0: 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1: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0: 嗯，
2: 哎，手脚都不缺。
3: 不对吧？
2: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儿短了几寸，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0: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2: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0: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这样的吧？
2: 不，不敢不敢，这债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0: 嗯，您知道就行。
2: 小姐，债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0: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2: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债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0: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2: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啊、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0: 哦，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2: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
0: 不，
2: 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0: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4: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5: 不知道
4: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儿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
5: 不怕。
6: 哎，干爹，
4: 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7: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8: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7: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8: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7: 我去。
8: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7: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8: 那就辛苦娘了。
7: 嗨，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9: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7: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宝有甚多不足啊，

0: 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1: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2: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3: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1: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1: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透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吧？啊，我不怕。
1: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
1: 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留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2: 都起来吧。
4: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

0: 文谢罪。
1: 哎呀，是啊，
2: 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严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严昭先行谢过。
0: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3: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4: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
5: 请，
0: 奸臣想弄权，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4: 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请。
6: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不是说免了吗？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料制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2: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软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嗯，3天吧。哎，不，2天。
1: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2: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1: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笑>
2: 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
1: 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3: 好，彩云，彩云，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3: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1: 多谢了，
3: 尽快。哎
4: 主来了，哦，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嗯。
3: 疏影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没有了。
4: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3: 娘，疏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

0: 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1: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伯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2: 小姐小姐，
3: 嗯，
2: 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3: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1: 咦，
0: 哎，是何宗宝吗？
4: 嗯，不是。
3: 那个庭外看茶。
2: 是。
3: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0: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4: 瞎说。
3: 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4: 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0: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3: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0: 哦，
3: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5: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哦，这边请。来，这儿。
5: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5: 宗宝定亲了。
3: 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
5: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3: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5: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的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猛！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尽照切息，损儿去去就回。
0: 小宝，
3: 瞧，
0: 撤，
3: 走，
0: 哼，
3: 走，
1: 这像个人似的。
0: 撤，撤，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4: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

0: 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

0: 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 昨天跑厕所。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暖阳。
1: 哇，梦幻镇一年一度的大雪又到了。

0: 雪停了，好，那我现在就去找咪咪鼠玩。
1: 大大鼠，
0: 咪咪鼠，雪停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好不好？
1: 好，我这就出来。

0: 雪啊，白茫茫的，真漂亮啊！范范，扔准点儿！看呐，大家玩的多开心呐！
1: 我要和大家一起玩。好，大家好啊，我们一起玩雪吧。
2: 哦，原来是鼠阿大呀，那我们来堆雪人吧。
3: 堆雪人，那应该很好玩吧？嗯，
0: 来吧来吧，我鼠阿大来给你们当模特。好啊。
2: 鼠阿大，那我们快开始吧。嗯，
0: 好啊，我来准备一下。
2: 嘿，哎，好嘞，那我们现在快开始。嗯。

0: 这雪花多漂亮啊！
1: 谢谢。
0: 乌龟爷爷，你觉得怎么样？
2: 真不错。
0: 菲菲，你喜欢吗？
3: 我太喜欢了。
0: 怎么样？
4: 真好看，谢谢咪咪鼠。

0: 个冬天好冷啊。
1: 啊哈，大家好。天气真冷啊，这雪越下越大，大家都不敢轻易出门，都躲在家里呢。哇，这么冷的天，豆豆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天气真是太冷了，我要去找鼠阿大，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鼠阿大，鼠阿大，
0: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豆豆鼠？
2: 我在家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来是想问问你，鼠阿大，你有什么可以让我暖和起来的魔法吗？
0: 当然有了，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找我一定没有问题的。
2: 鼠阿大，那你这个魔法效果怎么样啊？
0: 我这个魔法的效果可是很厉害的。
2: 这么神奇吗？那究竟是什么魔法呀，鼠阿大？
0: 这个魔法叫做温暖小太阳，是我前段时间刚学会的。
2: 哇，这么厉害的吗？那这个魔法你要怎么变呀？
0: 只要我对着这个水晶球念叨寒冷寒冷快走开，温暖温暖快过来，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温暖的小太阳了。
2: 哇，这么厉害吗？快点变给我看看。
0: 好嘞，豆豆鼠，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瞧好了。寒冷寒冷快走开，温暖温暖快过来。
2: 哇，好暖和啊，真舒服。
0: 那是当然了，这个魔法呀特别好用，暖暖的温度好想睡觉啊，这个温暖小太阳就送给你吧。
2: 我走了，再见，鼠阿大。
0: 再见。这么冷的天，大家应该都很冷吧，给大家都送一个好了，这样就都不用怕冷了。这个送给乌龟爷爷，这个送给咪咪鼠，这个送给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还有一个是笨笨的。一二三四五，好像有点不对呀。对了，还有我自己的。好了，让我来施展魔法吧。寒冷寒冷快走开，温暖温暖快过来。好了，小太阳们到大家那里去吧，让他们不再怕冷又温暖。这是我的小太阳。暖暖的感觉真舒服呀，好好的去睡一觉吧。

0: 这场鹅毛大雪终于停止了。看哪，白雪皑皑的梦幻镇多美丽呀！来看看雪停后的大家都在做什么吧。
1: 我这里快打扫干净了，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样了。一会儿还要一起去数阿大家呢。

0: 抓到！
1: 是谁在叫我呀？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鼠阿大帮助你们的吗？
2: 鼠阿大，我们是来感谢你的。
3: 谢谢你，鼠阿大，因为有了你送给我的小太阳，所以我在家就不怕冷了。
4: 是啊，我这把老骨头能熬过这个冬天，都是多亏了你呀，鼠阿大。谢谢你，鼠阿大。
5: 啊哈，多亏鼠阿大的小太阳，大家才温暖地度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
1: 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
0: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
1: 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一

0: 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带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
1: 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
0: 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1: 然后呢？
0: 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1: 不，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
0: 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自收押至行刑不得超过一日一夜。
1: 好，那就拖延到最后一刻吧。
0: 王爷争取这一日一夜，那是为了
1: 王延龄，你我都愿意尽一切的办法来救他，却也无能为力。难道就不能为包拯而争取这最后的一个日夜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包拯，他的个性竟然可以倔强到这种地步。朕即使是贵为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
1: 皇上，这正是包大人最为令人敬佩的地方。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放弃对国法的维护啊。
0: 朕还在为赦不赦他而左右为难。谁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以身殉法了。
1: 正因为有包大人这样正直守法的清官，才能作为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的觐见，让那些有良心的官员见贤思齐，让那些知法犯法的败类自惭形秽。
0: 看来朕还想对他下旨特赦一途，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啊。
1: 不，皇上肯不计后果下旨特赦，足见对他的维护和尊重，相信包大人的心里是会永远记得的。
2: 安抚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你们四个都已十分清楚。明日一早，本府就要被罢官去职，打入大牢，随即接受国法的制裁。
3: 大人，
2: 听本府把话说完。你们跟随本府多年，历尽艰辛，吃尽苦头，让本府专心于朝廷公务，而无后顾之忧。如今已是功德圆满、曲终人散之时，你们可以离开了。
4: 大人是要赶我们走？
2: 明日本府便将身首异处，你们留下又有何意？
5: 不，我们不能走。大人和公孙先生是被陷害的，
6: 我们四个保持大人，杀出京城，
3: 杀出去！
2: 住口！事隔多年，你们怎么会依然不改草莽习气？本府若是惜命，根本无需逃走。连皇上下旨特赦，本府尚且拒不奉旨，又岂会随尔等落荒而逃？倘若再有如此言语，休怪本府不认你们。

0: 你们拿的是开封府衙粮饷作为本府设备，本府去职之后已不能继续领饷。
1: 大人，
2: 让我们和大人一起受刑。
3: 对，
0: 不对，你们并未犯法受什么刑，你们四人年纪尚轻，又都未成家，离开之后安分守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去吧。
1: 大人，
0: 本府的个性你们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再多的言辞也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就走，不要让本府在你们面前被人拘捕入狱。你们各自保重。
1: 大人。

你的内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及时赶到开封，谁也不知道。

0: 相爷，朱大人。
1: 包大人，
2: 包大人，
0: 让相爷酒后了。
2: 包大人，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代朝廷罢去你的官职。朱大人，从此刻起，由你暂代开封府府尹一职，依法将包拯收押。
3: 是。来人，
4: 在，
3: 将包拯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0: 下官在。撤换掉开封府原有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兵衙役，保证对待下属恩威并施，甚得人心。还是要防范劫囚事件发生。
1: 下官遵命。

0: 赵翔，王爷，你们父子是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这么烦心啊？
1: 包大人已经被关入大牢了。
0: 什么？啊，赵翔，你不是去宫里跟皇上说过这件事情吗？难道皇上没有下旨赦免他？皇上原本是打算赦免他，可包大人却以死相逼。
2: 皇上也没有办法。哎，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王爷，你去大牢里看过他了吗？没有。去了，也没什么话好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见了面，也只有徒增感伤。
0: 你和他好歹朋友一场，你去看看他，也算是尽了朋友之谊呀。
2: 不，包拯一生以捍卫国法为直至，如今却身陷囹圄，成为戴罪之囚。啊，我不忍心去看他。 他也不会愿意在那种情境之下跟我见面。我要为这难得一遇的知交莫道，送他最后一程。

0: 你父王出生于帝王之家，难道有这么一个值得一交的朋友？保拯的处境又让他无力援救，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母后，王丞相让我去开封府一见，我会设法去牢里探监。 顺便代父王想报答人之意，也好，
1: 这种事也只有你替他代劳了。
0: 是，儿臣知道了。

0: 包大人，我职责所在，不得不依法行事，还请包大人多加担待。
1: 朱大人不必介怀，换做包拯也会如此。否则，国法之前，何来公平二字？包大人说的是，赵大人前来探监，我就失陪了。赵大人，请。
2: 有劳朱大人了。包大人受委屈了。
3: 包拯依法受刑，何来委屈可言？不过包拯乃是戴罪死囚，赵大人并非死囚家属，依法却不该来探监。
1: 包大人身在牢中，仍然是。

0: 时时不忘国法，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啊。
1: 若不如此，要法何用？
0: 既然如此，就请包大人释怀。此案乃是兵部向朝廷提报，依法我必须官刑官审，因此入牢探监也在许可之内。
1: 这倒说得通。不过赵大人来看包拯有目的何在？
0: 我是代替父王来探望包大人的。
1: 八王爷，
0: 父王他不愿亲自前来，父王认为包大人不希望在此情境下与他相见。
1: 王爷果然对我了若指掌，请赵大人转禀王爷，包拯对王爷的关爱之情永志不忘。
0: 我一定会转达。包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赵大人可还记得我曾说过，不能排除兵部之内有人造假嫁祸于公孙先生。
0: 我记得。
1: 如今包拯依然认定公孙先生绝未盗走兵籍名册，赵大人日后要慎防那嫁祸之人再进行破坏制造事端。
0: 包大人到此刻仍然对此事念念不忘。
1: 为了朝廷安危，赵大人也不敢忘。
0: 是，下官记住了，多谢包大人提醒。
1: 除此之外，包拯别无记挂。赵大人，请回吧。

0: 我们绝不能不管大人，就这么离开呀！嗯嗯，
1: 那有什么办法？他们跑门会把大人救走，根本不让我们留在府衙。哎，
2: 也不知道大人现在怎么样了，连府衙的人都换了，想打听都不行。王朝，你说怎么办？哎，
0: 如果你能想出什么办法，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干。
3: 干脆我们杀进去，把大人救出来。
0: 好，
1: 杀进去。
0: 不，不能硬闯。 凭我们四个是绝对闯不进去的，闯不进去也得闯。我们答应斩大人，如果保护不了大人，就提头来见。那我们提着脑袋硬干。
2: 好，且慢，你们真的打算拼命硬闯？
1: 嗯，硬闯。
2: 好，就算咱们能闯进去了，如果大人不肯走怎么办？大人是不会允许我们劫牢的。 而且大人也肯定不会跟我们走，我们就算赔上性命，也只能让大人多了一个教唆劫囚的罪名。这样我们不是救大人，而是害大人。
1: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我们既然都愿意牺牲性命，那么就让我们陪着大人一起死吧。
4: 站住！你们四个想干什么？
5: 劫囚！
4: 大胆！
5: 别急。
4: 听我们说几句话，
6: 我们是来接包大人的，我们带着兵器来劫囚，都是包大人的同伙。
7: 但是我们不想伤人，所以不必动手，请把我们四人拿下，和包大人一起治罪。<笑>好，我就如你们所愿，拿下，全部死好。没想到四名侍卫对他竟如此忠贞，完全不把生死看在眼里。
8: 这正是包拯为官令人钦佩之处。不过，他们四个确实犯了劫囚之罪，那就成全他们吧。
9: 是。
8: 相爷，明日在法场之上，恐怕将面临更难控制的局面。
9: 不错，开封府百姓都看到了。 明日要在府衙门前出展包拯的公告。包拯深受百姓爱戴，难保不会引起骚乱。尤其是

0: 我们的兵力已经不够了，
1: 赵玉爱护一直不见踪影。
2: 相爷是说，他们可能会来劫法场，
0: 极有可能。
1: 朱大人，还是要预做防范才行。
0: 下官明白，我会加强兵力，预防万一。

0: 你们四个真是糊涂，为什么非要枉送性命不可？
1: 大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2: 大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直追随大人。
3: 大人被送上法场的时候，我们四个还会在身边，
4: 就像您当初收留我们一样，请大人带我们一起走。
0: 也罢，王超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0: 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往法场受刑。
5: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启禀娘娘。
1: 伯爵，别慌，是皇上。
0: 不，奴婢是带他来见娘娘。
1: 他是什么人？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你想不想救包拯？你说什么？我知道包拯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想救他，就得按照我的话去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娘娘，请先别问了。
1: 你再不决定，时间就来不及了。好，你说。

0: 丰府的父老乡亲们，请听包拯一言。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低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九毛角，今天只要九毛角，九毛角，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角，九毛角，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5: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

0: 那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既然触法，就该接受制裁。包拯一生知法守法，执法护法，如今以身殉法，心安理得。尔等不得再有扰乱法场之举，否则包拯将自难瞑目。你们都回去吧。

0: 公孙先生。
1: 犯法的是我，跟包大人无关。公孙策前来投案，
2: 把他拿下。
3: 别
4: 走，快点。
3: 太湖，
4: 赵翔，你最好也不要乱动，否则我会让他赔上一条命。
3: 赵大人，千万别动手啊！
4: 走，让开！包大人，我没有别的办法救你，只能这样了。
5: 爱护没有用，我不准你在开封府劫法场，把朱大人放了。
4: 包大人，
5: 我不会走，你又何必救我呢？
4: 好，既然您不让我救你，我也不会走。今天算你命大，走。
3: 你挟持朝廷命官，持械法场劫囚，罪加一等，拿下。
6: 是，住手。

0: 展昭没有来迟吧？
1: 展护卫没有来迟，却不该来。
2: 弓箭手，
3: 展昭，就算你武功盖世，也抵挡不了这万箭齐发吧？
1: 展护卫，你明知道我不会违法而逃，
0: 我知道。
1: 那你为何还要来？
0: 大人不肯违法偷生，展昭又岂敢苟活？黄泉路上阴曹地府，展昭替你开路。

别忘了，还有我爱虎。

苍天，有如此忠朋益友，包拯死

0: 皇上有旨，公孙策盗取军纪一案无罪撤销，开封府尹包拯官复原职，进宫面圣。
1: 这就是所谓被公孙策盗走的兵籍名册，名册记载对公孙策的指控便不复存在，朕将此案撤销。难道包青还认为是朕对你下旨特赦不成？
2: 包拯不敢。这名册是？
0: 哦，有人闯进后宫，将名册交于庞娘娘转呈皇上。
2: 相爷可知是什么人？
0: 这
1: 包拯，闯进后宫的是什么人？兵籍名册是由何处而来？还有嫁祸公孙策，牵扯你入案，到底是何人所为？这些都有待查明。朕有断案如神的开封府府尹，又何须劳动当朝丞相？
2: 皇上是要包拯去查？
1: 不错，王丞相，
0: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全案拨交包拯彻查。一旦查明真相，无论涉案的是什么人，都要绳之以法。
3: 哼！大人，
4: 皇上下旨赦了公孙策与包拯。
3: 啊？什么？
4: 不仅如此，公孙策恢复记忆，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必定是你。
3: 是我。
4: 银杏助他恢复了记忆，想必把我们全都供了出来。我只有推说不知情，你一个人去承担。
3: 大人，我
4: 你也不必惊慌，我不是要把你交出去。包拯官复原职，回到开封府你很难藏身，唯一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就只有吴臣居。你立刻动身去吴臣居，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3: 是，我这就走。

0: 近日来，开封府遭逢前所未见的惊涛骇浪。在此期间，尔等不弃不离，情义相挺，本府感念在心。如今一切恢复平静，本府奉旨追查此案，尚需你我齐心协力，尽速破案。芒朝马汉，
1: 属下在。
0: 被调离的官兵衙役皆已返回府衙，要对他们多加安抚，立刻恢复安全警戒。去吧。
2: 是。
0: 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百姓心中仍然难以平复。您二人带领衙役在城内多方巡视，致使安定民心。
2: 是。

0: 三位在南皮县所见所闻与此案关系密切，不妨说与本府听听，或许对追查计划此案之人能够有所帮助。
1: 大人，据学生所知，应该是赵翔。
0: 赵翔。

0: 跟在赵翔身边，莫非他也隐瞒了赵翔？
1: 不无可能。
0: 真该向银杏问清楚，他既没有说是不是直接听命于赵翔，又没有说为何要陷害大人。
2: 那还不简单，我回南平县去把他找来，一问不就知道了。
3: 找不到他的，他已经死了。
2: 展大哥怎么知道？
0: 展护卫，尽快说。
3: 回春堂的女掌柜知道你恢复了记忆，和爱虎赶回开封来，他一定去找了银杏。以他的冷酷狠毒，他不可能让银杏活着。
2: 展大哥，如果那个女人真有你说的那么冷酷无情，她为什么把你给放了？
3: 其实这个我一直也想不通。
1: 无论如何，至少证明她与银杏一样，都背弃了教唆他们的主使之人。
4: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大人来府。
1: 请他在厅中稍候，本府就来。
4: 是。
2: 好啊，他自己先送上门来了。
1: 不，爱虎，目前尚不能认定是他。本府初接此案，待厘清案情之后，方可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必须暂时不动声色。公孙先生，
0: 大人，
1: 桌案之上有一份名册，你不妨先看看。
0: 是。兵籍名册。
2: 什么？这就是兵部所说的被你盗走的兵籍名册？
0: 正是。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来的？
3: 大人是由宫中直接回复，难道是皇上给的？
5: 包大人历劫屡险，终得安然无恙，下官庆幸之余，特地前来向你祝贺。
1: 多谢赵大人对本府的关怀。
5: 皇上才可称得上是对包大人关怀备至，足见包大人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何其之重。
1: 赵大人何以有此一说？
5: 皇上为了包大人受刑之事陷于两难，若不是对包大人如此看重，又怎会甘冒动摇国本之险下旨特赦？
1: 赵大人误会了，皇上并非对本府特赦，而是撤销了公孙先生的罪名。
5: 这两者之间并无不同啊。
1: 当然不同，皇上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取得了公孙先生无罪的证据。
5: 什么证据？皇上是从何处得来的？
1: 请恕本府不便相告。
5: 包大人，
1: 并非本府有意隐瞒，皇上已将此案交由本府负责侦办，侦办之中证据不得对外透露，还请赵大人能够体谅。
5: 原来如此，下官多问了。
1: 不过此案是由兵部提出，待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后，本府势必会重启调查，届时赵大人自会得知，同时还要请赵大人协助调查。
5: 理当如此，下官定当全力配合。
2: 那赵翔分明就是做贼心虚，陷害公孙先生的一定就是他。
1: 爱虎，不要急，究竟是何人所为，日后自然知晓。公孙先生看过这份名册了？
0: 大人，这名册学生在兵部的确调阅过，只是在离开的时候业已归还。
1: 那调阅之时所签下的签条呢？
0: 那签条在归还名册的同时确实当场销毁。
6: 大人，莫非？
1: 不错，兵部提出公孙先生调阅兵籍资料时的签条作为指控的证据。
0: 不可能，签条确实已经当场销毁，除非是有人假冒了学生的笔迹重新签过。

0: 啊，弄了个假欠条，就想陷害公孙先生啊。
1: 公孙先生已经被下药失去了记忆，即使被刑部抓到，也不能为自己辩解。这些都是他们所设下的一连串阴谋，最终的目的是把大人逼上法场。
2: 如今已可确认问题出在兵部，至于是何人所为，还要等明日刑部将全案移交开封府之后，本府才有权展开查办。
0: 包大人，那就太迟了，至少刘佑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万一被他逃了怎么办？
1: 你认为刘佑还会留在开封府吗？
0: 啊，他为什么不会啊？
3: 皇上下旨阻止对大人用刑，他就应该知道阴谋无法得逞，而且肯定会找上他，他应该不会留下来。
0: 那怎么办？
2: 不必担心，此案单凭刘佑一人还难以上下其手，若不是有人协助，又怎会如此轻易就达到目的？兵部之中必定有他的同谋，我们依然可以查明真相。
1: 大人，兵籍名册是如何被皇上拿到的？
2: 是一个不知名的女子送进宫去的，倘若能够找到她，或许更容易厘清真相。
4: 无忧，你师父不在无尘君？
5: 师父夜里才回来，他交代要请师姑在这里等他。
4: 好，你不必管我了，下去吧。
5: 是。
6: 你怎么现在才来？展昭怎么会跑来开封？
4: 哼，去问你那宝贝徒弟
6: 银信。
4: 是他把软金伞给我的，我也制服住了展昭，把他关着，可是第二天他却逃走了。
6: 他没告诉你药效只能维持12个时辰？
4: 没有，我看他根本早就想背叛我们了。
6: 你是你杀了他？
4: 他是自己服毒自尽的。刘佑，等我大师兄回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7: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延龄带着圣旨到开封府，把包拯及时给救了下来。这件事在京城里立刻就被传遍了，我还以为
8: 皇叔还以为是朕不计后果对包拯下旨特赦。
7: 不错，本王还担心包拯他真会以死明志，所以才先来见皇上的。
8: 说来实在是令朕汗颜，这包拯宁死不肯奉诏，连朕都拿他毫无办法。若不是那一本兵籍名册来得及时，恐怕朕真要悔恨终生啊。
7: 那兵籍名册是如何到皇上手中的？
8: 是有人闯进后宫交给庞贵妃的，但是朕对此人的身份是一无所知啊。
7: 想必那个人也认为包拯值得依旧，只是这名册来得太蹊跷了。
8: 朕已将此案交给包拯查办，以包拯的办案之能，必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0: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1: 是，师父。大师兄。
2: 大人，
0: 我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还是可以另起炉灶定出新的计划，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包拯查到我的身上。
2: 哦，大人，属下不会背叛大人，绝不会让包拯发现一切是大人策划的。
1: 哼，像你那徒弟一样。

0: 你对我的忠心，我没有怀疑，你也不用多做解释。
1: 是。
0: 包拯明天就会重新展开调查，史弘是兵部主簿，包拯第一个要传去问话的，一定是他。
1: 嗯，史弘当时的确请假回家，只要他实话实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问题是当时代理他职务收回兵籍名册的是谁？
1: 是韩童，属下早已安排他离职回乡了。
0: 那不行。
1: 包拯第二个要传讯的人，一定是韩童。
0: 大人的意思是，查明他的住处，让他永远也开不了口。
2: 属下现在是离不开吴晨居啊。
1: 交给我，那我去办吧。
0: 你？
1: 我不能让你坏了我大师兄的事。
0: 好，就这么办，把地址给他。
1: 哎，
0: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包拯说。
1: 皇上有了证明公孙策无罪的证据，你认为那会是什么？
0: 这，大人，属下实在是想不出来。以包拯办案的习惯，他会怀疑到每一个人。哼，也许只是故弄玄虚，试探我罢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
3: 事情弄清楚。朕早料到皇兄该来见朕了，果然不出朕之所料啊。
0: 皇上怎么会料到微臣会来呢？
3: 皇兄对朕是否下旨特赦包拯一事极为关切，如今包拯无罪开释，难道皇兄不急于知道原因吗？
0: 还请皇上明示。
3: 当初朕所面临的，就如皇兄所说的，只剩下做出选择，如何决定。然而，无论朕如何决定，都可能产生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
0: 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想必让皇上费了不少的心思。
3: 不错，只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在最后关头。 一件重要证据的出现，让朕如释重负，一切迎刃而解。那证据足以证明公孙策无罪，自然包拯也就不必受那牵连之责。皇兄，这都是包拯急人天下才能够化险为夷呀。
0: 这也是他托赖皇上鸿福才能化险为夷，但不知那是什么样的证据。
3: 竟然能够证明公孙策无罪，皇兄应该知道，朕已将此案交由包拯查办吧？
0: 臣知道，包大人已经重启调查，正逐一传唤兵部相关人员前往开封府备询。
3: 嗯，此案与兵部有绝对的关系，皇兄迟早会由包拯口中得知，朕就不越俎代庖了。
0: 是。
4: 下官兵部主簿史弘参见包大人。史弘，本府奉旨查办兵籍名册被盗一案，你身为兵部主簿，那兵籍名册可是由你亲自保管。
5: 回包大人，兵部重要文案都由下官亲自保管，那兵籍名册也不例外。
4: 好，本府问话，你必须照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
6: 休怪本府依法治你伪证之罪。
7: 是，下官一定实话实说。
6: 公孙先生，想必你是认得的。
7: 是，公孙先生前往兵部调阅文卷时，都是由下官亲自经手调阅文卷之事。
6: 在下记得，调阅兵籍名册之事，也是由史大人交给在下的。
7: 是，正是下官。
6: 然而随后，却为何不见史？

0: 大人的踪影呢？下官临时接获通知，老父身染重病，所以回乡探视去了。包大人，请假准假，兵部都有记录，包大人可以去查。
1: 本府当然会查。你告假返乡而去，当时是由何人代理你的职务？
2: 回包大人，是下官辖下的书吏韩童。大人。
0: 学生归还兵籍名册之时，想必就是由此人将名册收下。学生也是当着他的面，将调阅签单销毁的。
2: 不可能，包大人，下官销假复职的时候，兵籍名册并未归还，签单也还在呀。是韩童
0: 向你回报，公孙先生并未归还名册。这。
2: 下官返回兵部时，韩童称病离职回家养病去了，是赵大人的客卿刘佑告诉下官的。嗯，
0: 本府明白了。那刘佑，如今可还在兵部？
2: 回报大人，刘佑昨日突然不告而别，连赵大人都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兵部事务还因此延宕了下来。
0: 好，张龙召呼属下在。你二人陪同史大人返回兵部，取得韩童的去处，立刻将他带回开封，来见本府。
3: 是。
0: 世宏，
4: 下官在。
0: 你与此案是否有关？取决于是否能将那韩童寻获，问明真相。你可别误了自己。
2: 是，下官明白。请两位快随我去兵部吧。
0: 史大人，请。
2: 包大人，下官告退。
0: 大人，看来这史红像是并未参与其中。不过刘佑畏罪而逃，那韩童。 未必会有好下场。此案若想顺利侦破，只怕并不容易。

0: 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没事，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父王，母后。
1: 你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2: 王爷，哪有像你这样对儿子的？昨天晚上你还叨念着他不来，他来了，你又嫌他。
1: 包拯正在重新调查兵部，他不陪着行吗？
0: 父王，包大人是逐一传唤相关人员去开封府衙问话的，我在场的话，恐怕这些官员不好回话，所以抽空回来看看父王。
1: 看我干什么？
0: 父王，您前些日子为包大人的事情没少操心，现在包大人平安无事，相信您也该安心了吧。
2: 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多孝顺，你还不领情。
1: 好了好了，他的这份情啊，我领了。来，陪父王下盘棋。文琪，把棋盘摆上。
3: 是。
0: 母后，您还说我孝顺呢，其实您也没少替父王担心呢。
2: 哎，是啊，救不了包拯，你父王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了，幸好有人给皇上送去了兵籍名册，才救了他呀。
4: 兵籍名册。

0: 大师兄，找到韩童了？找到了，没有人能从死人嘴里问出任何话。还是你最让我放心的。悠悠迟早都会坏事，还留着他吗？你很快就会知道。
1: 师父，大人找我。吴欢，你先退下。是。韩童
0: 死了。
1: 大人，他是我的心腹，届时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刘佑。
2: 你知道皇上所谓的证据是什么吗？属下不知道。就是那本兵籍名册。啊，不可能啊！属下交代韩童销毁的。
1: 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它烧毁？
2: 这就是因为兵籍名册害得我前功尽弃。刘佑，你一再坏我大事，我岂能留你？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刘耀，为了不让展昭的情形重演，我调整了配方，中了我的软金散，每隔6个时辰必须喝下我的解药，否。

0: 否则一身内功全失，永远也恢复不了。现在该是发作的时候了。
1: 你把毒药下在什么地方？
0: 在你祭拜祖师爷的箱里。其实昨天晚上你就中毒了。
2: 立刻把解药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
0: 我不会笨到把解药藏在身上。你要是不在乎他的武功全废，你就……
1: 我虽然内力全失，但杀你还绰绰有余。
3: 你
1: 只要能够夺下江山，有没有武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
3: 这……
2: 大师兄，
1: 内力全失，只要好好的调养，至少还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你不用担心我，把他埋在竹林里。
2: 是。大师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包拯他绝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把计划撤销吧。
1: 不，我是不会放弃的。这回失败了，还有下一回。我还是要从包拯身上先下手。

0: 属下了，王爷，属下的棋力不如王爷。文琪，本王不是嫌你的棋力不好，而是王爷有心事。文琪，你认为赵翔的能力如何？赵大人无论是智慧还是才能，都高人一等。
1: 说实话，属下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的表现，的确有目共睹。
0: 倘若你是他的兵部下属，想要瞒着他而上下其手，是否有可能呢？
1: 不可能。赵大人虽然说不上是料事如神，至少也是明察秋毫，应该没人能够瞒得了他。
2: 本王也是这么想。北郊是。王爷对包拯关怀备至，包拯却未及时向王爷面报平安，还请王爷恕罪。
0: 无妨，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
1: 王爷莫非还有事要交代？
0: 也罢，本王就实话直说，不跟你客套了。
1: 王爷，请讲。如今饥渴确认，兵部有人谎称兵籍名册被盗，诬陷公孙先生，从而企图将包大人送上法场。本王所知是否正确？王爷。
0: 本王此问，并非介入调查，还请包大人不必忌讳。
1: 是，
0: 王爷所说正确无误。
1: 倘若查办结果真是如此，那赵翔可有罪责？
0: 王爷，
1: 他身为兵部侍郎，不可能置身事外。
2: 你就照实说吧。倘若真是兵部之人所为，恐怕他难脱督下不严之罪。
1: 降职贬官，在所难免。

0: 那刑责呢？那就不一定了，要看情节轻重而定，或许还不至于被判罪。倘若赵祥真有涉入其中呢？王爷何出此言？本王只是欲做了解，并非赵祥真有涉入此案的事证。
1: 包大人就事论事，依法论刑，不必考虑其他。无论是主使教唆，或是协助犯下此案，伪造文书之罪，诬陷他人之罪，谋害朝廷命官之罪，盗取重要军机之罪，数罪并成，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 重则可判死罪。王爷，赵祥与包拯并无夙愿，他没有理由陷害包拯。王爷实在不必太过担心。
2: 是，属下和赵虎去的家乡，发现他已被人杀害，官府正在追查凶手。是什么时候的事？三天前的清晨。
3: 那不正是包大人被送上法场的那天吗？
2: 是他。展护卫怎么说？
4: 大人，展昭认为杀韩童和闯进后宫、把兵器名册交给唐贵妃的是同一个人。 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慧娘。展护卫如何认定是他？他跟刘友是同伙，对整个计划一定很清楚。兵籍名册被韩童带走，他杀了韩童，拿到了名册，交给庞贵妃，破坏了他们整个阴谋。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就像他为什么要放我走一样。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我只能确定，他是在帮我们。
1: 展护卫的推论不无可能，
5: 可是，如今刘佑下落不明，韩童又死于非命，线索全都断了，又将如何查下去？
6: 旧有线索虽断，那吴慧娘则是新的线索，只有从她身上，才能查出全案的真相。
7: 启禀大人，王丞相到府。
8: 皇上知道。 赵祥无论如何，都会因为此案而受到该有的惩处。只是希望包大人稍微顾虑一下他的皇家身份，让他还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1: 相爷多虑了，倘若赵祥并不大错，包拯又岂会蓄意针对他而重判？
8: 这一点，老夫对包大人没有丝毫怀疑，只是皇上既然有交代，老夫不能不说一声。是，
7: 包拯明白。<笑>
6: 公孙先生此番可是饱受委屈了。
8: 不敢，多谢相爷关怀。<笑>
7: 如今雨过天晴。 公孙先生还是要多加费心，协助包大人才是。是，
9: 学生定当不遗余力。<笑>包大人既已开始查办此案，可否说给老夫听听？是，包拯遵命。展大哥，我怎么想都认为是赵祥干的。
10: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兵部的人谁敢这么做？再说刘佑也是他的人，除了他还会有谁？
4: 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就是他。眼前的线索也全断了，根本就查不下去。
9: 包大人不是说吴慧娘是新的线索吗？
4: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这条线索也等于没有。
9: 真气人。 我恨不得冲到兵部去，直接找赵翔。站住！你是什么人？敢在开封府乱闯？
0: 你就是小侠爱虎吧？你不是我的对手。
9: 哼，好大的口气！亮剑！
1: 好，爱虎，别动手。她就是回春堂的女掌柜吴慧苗。
9: 是你，
0: 展昭，你应该晚一点再说，让我试试小侠爱虎的断刀。
1: 你不会是为了想跟他比斗才闯的开封府吧？请你把兵器收起来。我要先问你几句话。
0: 问吧。
1: 兵籍名册是你送到宫里的？
0: 不错。
1: 你杀了韩童，取得了名册？
0: 是我。
1: 刘佑人在什么地方？
0: 死了。
1: 也是你杀的？
0: 不是。
1: 那是谁杀的？
0: 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
2: 刘佑是赵翔的一名客卿，韩童不过是兵部的一名书吏，他们和包大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非要置女死地不可？
3: 包拯与他们无冤无仇，刘佑随赵大人来过几次，那韩童在此之前包拯根本不知其人，
2: 这就说不通了，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4: 相爷，学生分析在他们之上还另有其人。
3: 公孙先生，
4: 大人，请恕学生放肆，眼前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并不能排除是他。让相爷事先有所准备，岂不是要更好些？
3: 公孙先生说得不错，是该对相爷禀报。
2: 包大人，公孙先生，你们让老夫听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相爷，此事还需由学生离开京城说起。
9: 好啊，果然真的是赵翔。展大哥，我们立刻去告诉包大人。
1: 慢着，
9: 他把我们全都害惨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快抓他？
0: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
1: 他是你拜师传艺的大师兄，你一直听命于他，当他的杀人工具，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供出来？
0: 我有我的理由。
1: 什么理由？
0: 我不想说。
1: 恐怕你非说不可。
0: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当我没来过。
9: 展大哥，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就别逼他说了，我们还是可以去抓赵翔的。
1: 不，我知道大人办案的原则，如果消息来源不可靠，他是不会轻易采信。就算刘佑真的埋在了吴尘居的竹林里，他也不会闯进去验尸。所以你的理由必须要说得通，才能帮我们去抓他。
0: 好，我说。他教我武功，教我杀人，他告诉我人命不值钱，而人性充满了丑陋和自私。我一直以为天下人都如此，直到我遇见了你们。银杏是独狼中的徒弟，可是他却放走了公孙策，然后在我面前平静地自杀。而你，一个威震江湖的南侠，为了救包大人的性命，宁愿屈膝跪求。当包大人走上刑台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陪着他一起死。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命可以那么有价值，而人性可以充满了崇高，那么有尊严。当包大人无罪释放的时候，

0: 我看那老百姓激动得又哭又笑，好像自己捡回一条命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分量可以如此的重啊。就在那个时候，刘佑死在他的剑下，在他眼里人命还是那么的不值钱。那次计划失败了，他依然想方设法的害包大人。在他心里，人心还是那么的丑陋，这就是我背叛他的理由。展昭，你说够不够？
1: 够了，我相信你。
2: 是赵翔，包大人，你们真的怀疑他？
3: 相爷，他的确是不能被排除的主嫌。
2: 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掌握绝对把握之前，可千万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啊！
3: 包拯明白，只有掌握到具体的证据之后，才会对他采取行动。
2: 哎，就算有了证据，还是会有无穷的麻烦。赵翔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啊。
3: 相爷，何不等到有了证据之后再说？
2: 到时候你最好还是先和老夫商议商议，你可一定要格外谨慎。
0: 刘佑的埋尸之地按照我的暗记就能找得到，不过吴尘居是他的封地，外人不得擅入，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4: 你为什么不等包大人回来当面对他说呢？
0: 我是个杀手，在他面前出现合适吗？
1: 至少你应该跟公孙先生见上一面吧。
0: 不，替我转告九叔，转告公孙先生，在回春堂那段日子让我体会到这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是家的感觉。
4: 展大哥，你想他以后会上哪儿去？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0: 赵翔觊觎大卫，正是他陷害大人的动机。是否要请相爷再回府衙共同研商？
1: 公孙先生认为他的说辞可信。
0: 学生将此案的前因后果相互对证，吴慧娘的说辞合情合理，应该不假。
1: 展护卫呢？
2: 展昭相信。
3: 包大人，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1: 好，既然如此，立刻将赵翔拘捕到案。
0: 大人，相爷那边，
1: 赵翔的身份的确特殊，若是与相爷言上，恐怕会因为投鼠忌器而根本无从着手，反倒不如先将赵翔拘捕。
2: 大人，吴陈居乃赵翔的封地。

0: 若是由府衙出面，无异于自缚手脚。展护卫于爱护以江湖人的身份前去，当可少些顾虑。
1: 那刘佑的尸体呢？
0: 不急，先将赵翔擒获，一泄后意。
1: 是。
2: 大人此举与一贯的做法大相径庭。
0: 公孙先生，此案将会面临的困难恐怕远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本府的目的是先造成既定事实。

0: 唉，武功全失之后，就连这听力也大不如前了。你回来多久了？来了有一段时间了。去哪里了？
1: 开封府。
0: 你去开封府干什么？
1: 把你所有的事都告诉包大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包大人是位得民心的好官，你可以夺天下，但是你不必伤害他。我既然阻止不了你，就让他来阻止你吧。我把你养大，教你武功，你竟然这样回报我！我为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1: 这就是我回报你的恩情。可是现在，我要做的是为了我自己。为你自己？你除了做杀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包拯会无视你的过去，让你改过自新吗？
0: 不，我是为了我的良心。
1: 良心？当你有了良心之后，就不再是个杀手。
2: 你对任何人都下不了手，我可以对我自己下手。
3: 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命是你给的，现在还给你就是了。啊，不要！赵翔，乖乖的跟我们走。你武功已失。
2: 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看来他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展昭，你应该知道，这无尘居乃是先皇赐给我的封地。那一套对我没用，你别忘了，我是个江湖人，再不跟我们走的话，别怪我让你难看。
1: 跟你们走，无忧无患。
4: 师父，
1: 看好无尘居，随时等着我回来。
4: 是。
1: 展昭，包拯他关不了我多久的。

0: 包大人派人由吴辰驹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翔，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
2: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51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

0: 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九十九，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

0: 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完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

0: 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

0: 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至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至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至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

0: 你们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
1: 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
2: 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
1: 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4: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
4: 值真值，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呀？
6: 疯了！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没事，我们一起吧。
8: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我认识你了。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6: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由吴晨居将我押来换上囚服关进大牢，总该有个说法吧？
1: 赵相，事已至此，你又何必故作不知？
0: 包大人一向依法行事，难道对我就有所不同？
1: 好，既然如此，本府就与你把话说清楚。你利用兵部侍郎职务之便，教唆刘佑韩统假造签单，诬陷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企图让本府以共犯之罪处以极刑。你犯下的是伪造文书、诬人入罪、盗取军机、谋害朝臣之罪。
0: 久闻包大人办案最重证据，那这些罪名的证据何在？
1: 那伪造的签单与由韩统手中取得的兵籍名册就是物证。至于人证，
0: 至于包大人所说那韩统、刘佑乃是人证，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将二人带来与我对质？
1: 赵相，你明知他二人已死，却要他们与你对质？
0: 包大人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证，仅凭这些罪名恐怕很难定我的罪。那你将我关押大牢，岂不是徒劳无功？
1: 你果然聪明才智高人一等。然而本府要追究的并非方才所列罪名，而是你教唆吴惠娘杀害韩童灭口，以及你所犯下的杀人之罪。你亲手杀害刘佑，埋尸吴晨居竹林之中，那吴晨居乃是你的封地，外人如何进入？那刘佑尸身被埋在吴晨居内，一旦当场挖出验尸，尸身既是人证又是物证，恰恰坐实了你的杀人之罪。
0: 包大人查案办案的本领果然是无人能及。好，既然如此，包大人何不立刻升堂审讯判刑？
1: 本府当然要审要判，然而在此之前，本府还有话要问你。
0: 包大人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不错，
0: 同样是生于帝王之家，同样是赵家血裔，而我的能力比他强得太多，登上大宋皇帝之位的为何是他而不是我？我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1: 你，
0: 我利用日本藤原家族的野心，促成静香公主来宋和亲，使她成为大和宫的和贵妃。我的目的是扰乱后宫，让他乱游内生，而你进宫查案却破坏了我的计划。
1: 难怪当时你以宗正四亲之名代表皇室家族极力赞同皇上纳静香为妃。
0: 耶律宗森以叶森之名潜伏兵部，早在我掌控之中。我的目的是想使五科大考停办而显现他的无能，却再度被你破坏。
1: 你竟然冒外敌侵宋之险而不向朝廷示警。
0: 我大宋朝廷文有包拯，武有狄青，何险之有呢？
1: 你还做了些什么？
0: 我利用陪同母后进宫见他的机会，将刘佑调制的神仙醉加入到甜酒酿之中，使他大醉数天。我的目的是造成他酗酒无度、荒淫失德的外界观感，并给予契丹挑起战争的机会。
1: 你为了觊觎大位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0: 虽然这次的计划

0: 我的计划被你直接破坏，但却被你的手下公孙策展昭爱虎再度将危机化解。当我的计划被你一一破坏之后，我突然惊觉，要想达到我登上大位的目的，就必须先除掉在他身边的最大的障碍。于是，你便定下计谋，置我于死地。
1: 报大人，倘若由我坐上大宋天子之位，我也希望能够有你这样的贤臣。可是以你对他的忠心而论，恐怕永远都不会为我所用。以你妄图谋取大位的野心而言，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0: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天命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你为何愿将这一切告知本府？包大人的为人如何，执法如何，我心里自然清楚。你指定我杀人之罪，可想而知，你心里早已下定决心要判我死罪。
1: 让你知道我要除掉你的原因，这有何不可呢？你应该知晓，本府绝不会让你侥幸脱罪，免除一死。我知道，可是
0: 包大人你也应该知道，要救我之人，自然有救我之力。
1: 原来那么多事情全都是赵翔干的。大人一再瓦解他们的阴谋，难怪他们一定要把大人这颗眼中钉给除掉。
2: 大人，如今虽然已将赵翔关押，可是皇上和相爷那边，
1: 本府下令将赵翔拘捕之时，便已做好准备。本府已禀报相爷，一同进宫面圣。
3: 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1: 赵翔亲口承认，此事千真万确。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3: 包大人，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1: 相爷，罪证已足，嫌犯也已坦诚罪状，只要前往吴城居，起出尸身。 保证立刻升堂，依法将他治罪。
3: 你要将他正法？
1: 皇上，难道不能留下他的性命？皇上，姑且不论他夺取大位的野心阴谋如何，单就教唆杀人与杀害刘佑两罪，也是难逃一死。
3: 他毕竟是朕的皇兄，保证你就不能想出法子让他不死吗？
1: 包大人，皇上并不是要你不治赵翔的罪，而是希望能够免他一死。相爷，赵翔可疑不死，不过。
3: 皇上必须下旨改写大宋律例，杀人者或可不死。
1: 包拯，朕只是要你顾念他是皇家子弟。皇上，赵翔可疑不死，不过皇上必须下旨昭告天下，大宋国法，罪不及皇家。

框上。赵翔犯法，目的无非是为了图大宋皇位。倘若他能不死，难道不会再有

0: 其他皇家子弟效法于他。此例一开，将无人忌惮国法之威严而心存免死之侥幸，非但皇上疲于应付，天下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翔一念之人一丝不忍，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恳请皇上三思。
1: 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施展，如今却要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纸，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
0: 臣将质问他杀人之罪，而不问其他。
1: 也罢，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
0: 臣遵旨。
1: 不过皇叔那边势必要让他知晓，我一领老臣在，此事非得由你去说不可。切记，只可说赵相犯下杀人之罪，不可说觊觎大位之心，否则皇叔势必会为此更加伤心的。
2: 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0: 你觉得意外？
2: 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
0: 你对皇上似乎很了解。
2: 当然，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
0: 皇上虽然天性仁厚，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
2: 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3: 你说什么？
4: 赵翔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
3: 那皇上呢？皇上是如何裁夺？
4: 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
1: 母后。
2: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1: 母后，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2: 赵翔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
1: 母后，赵翔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
2: 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
1: 母后，
2: 你是皇上，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翔，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1: 母后，赵翔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2: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哥呀。

0: 你从小在南清宫长大，几个孩子当中，恕你最小。昭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1: 不，朕没忘。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进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
2: 没多久，他就要吵着来进宫陪你。这些，你都还记得吗？朕记得，朕当然记得。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 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朕也十分珍惜，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
0: 你被选为太子。 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

0: 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以他的才能，绝不只做一个宗正四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
1: 母后，你这是干什么？
0: 皇上，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我求你了。

0: 大人，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卷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1: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

0: 本府的人马已经到达了，赶紧赶到赵祥堂，
1: 早点把赵祥杀了，省得麻烦。
2: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
3: 嗯，大人，
2: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不会如此顺遂就能了结。忙朝马汉，
3: 在，
2: 传令升堂。

0: 带人犯赵翔。
1: 带人犯赵翔上堂。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害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赵翔，你可知罪？
1: 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0: 既然如此，堂下听判。赵翔，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血印坐享荣华富贵，有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诬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上伺候。

0: 盛日晚一点到，赵翔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1: 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翔用刑吗？
2: 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
3: 皇上，君无戏言。
4: 包大人，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翔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
3: 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住口！
5: 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

0: 一并撤销，囚禁于吴臣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1: 皇上对赵强的惩戒可称恰当，老臣认为，你可产生吓阻效果，而又不至引起太大争议。包拯，你说呢？
0: 回皇上，请恕包拯不能苟同。你，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祥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赵祥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
2: 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3: 包拯，以你之见，还想如何？
0: 回皇上，以包拯之见，赵祥死罪绝不能免。
4: 够了，包拯。
0: 为了维护你眼中的国法，朕已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3: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0: 包拯，
3: 皇上，
0: 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3: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放肆！王彦霖。
5: 老臣在，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老臣遵旨。赵祥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 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6: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王爷。
7: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嘉士宏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8: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宏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 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3蒸3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
2: 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5袋送5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宏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 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

0: 系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猕猴桃的营养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1: 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你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得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6: 9.95块钱，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7: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8: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哎，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这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6: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

0: 囊易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啊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袋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违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4: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5: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0: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3蒸3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 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

0: 买五袋送五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足足给到十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猕猴桃就是

0: 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猕猴桃的营养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1: 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你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3: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就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5: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7: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5: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7: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

0: 上班时候我带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开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3: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0: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的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2: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8: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自身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根据美方公布方案，此次关税设置多档差异化税率标准，不同经济体适用10%至12.5%的关税执行标准。美方同时设置关税豁免通道，符合可能导致美国原材料供应短缺，可能造成美国经济受到广泛冲击，在美国不能以足够数量或合理价格种植生产，或从其他来源获得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发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这一关税将于7月24号到期。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并于6月建议对这些经济体输美商品加征10%至12.5%的额外关税。此间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24号，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2: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就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问题作出回应。
3: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在六月曾高调威胁称，要对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及赴陆交流的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行政查处，但如今其态度转趋保守。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3号称，饶庆龄所发的致贺视频并未涉及两岸重大政治议题，这个部分很快就会有结论。
1: 此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另有五个台农渔团体赴陆谈订单。台陆委会当时表示，将进行行政查处，并交由台农业部门调查。外界质疑，民进党县市首长赴陆卖水果没问题，轮到饶庆龄就被视为所谓统战，抨击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采取双重标准。23号被问及饶庆龄是否将面临行政处分时，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态度趋于保守。
2: 饶县长他已经公布了他的在那边的讲话啊、哦，那基本上呢，他没有牵涉到两边的比较重大的政治性的议题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结论。
1: 对于台农渔团体参与海峡论坛的情况，梁文杰称，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未限制台农渔团体赴陆交流或签约，因此是否有订单并非台陆委会主管事项，而是台农业部门需掌握供应链及后续农产品销售情况。针对台陆委会破坏两岸交流、制造寒蝉效应，台湾联合报此前在评论文章中指出，打着赖清德的所谓反中大旗，台陆委会每天威风凛凛，充分体现了两年前流行的那句“庙堂之上，朽木为官”评语。如果不是选举在即，梁文杰的胡言乱语极可能就被绿营奉为所谓铁律，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台陆委会之所以令人反感，在于他不时以口舌改变法条定义，不断地把做实事的人五花大绑惩治，这是对于想做实事的人最大的打击。有这样的陆委会，我们还需要什么警总吗？更可怕的是，赖当局借着所谓反中大旗及台陆委会的恶行恶状，轻松掩盖了自己的失德失能。一个专靠所谓大内宣撑起政绩的当局，会在乎农民的汗水和泪水是怎么流的吗？如此扭曲的景况，正是民进党当局治理下的可悲现实。
0: 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事件曝光近一个月后，下游厂商泰山、福寿以及福茂油三家公司董事长24号召开记者会，首度出面向外界致歉。其中泰山企业同时也是台湾中联油脂股东，其董事长刘伟龙两度鞠躬道歉，称对于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
3: 泰山企业董事长刘伟龙针对问题油风波两度鞠躬向岛内民众表达歉意，
4: 所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消费者的忧虑，还有所有泰山下游客户的困扰，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在这一段时间不眠不休的辛苦投入所造成的辛劳与困扰，同样也要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3: 刘伟龙强调，泰山身为台湾中联油脂原料下游客户，同时也是中联油脂股东，对于此次问题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未来除了依法规处理外，也将邀请学者专家组成相关小组，协助辅导并监督中联油脂进行彻底改革。
5: 向因为本次事件感到不安的社会大众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3: 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同样向大众鞠躬致歉，强调提供民众健康安全的食粮是福寿实业的使命，公司将全力配合并尊重司法程序调查结果。
6: 福茂定将全力配合，期待各机关秉持科学、客观及专业，早日厘清真相。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福茂绝不推脱。
3: 三家公司董事长首度出面说明，不过时间点刚好落在中国国民党发动凯道游行的前一天，也让外界质疑此时公开道歉究竟是为了展现负责态度，还是希望平息外界批评。报道称，中国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凯道集会即将登场，规划25号下午5点开始集结，晚

0: 间六点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群众活动，并喊出预计超过20,000人上街，
1: 得到回报可能至少超过20,000人以上一定会出席啊。
0: 陈以信表示，目前已知至少有12个县市长将亲自到场。陈以信呼吁所有关心食安的民众穿白色上衣，齐聚凯达格兰大道，共同为守护食安站出来。
2: 今天将有数万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反独台。那么过去的几周，为了一滴安全的食用油，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呢？当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问题油刚被爆出苯并芘超标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意图推卸责任给县市政府化解民怨，但并未得逞。之后，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竟然在政论节目中向大众呛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表现傲慢。接着有陈建仁加入舆论带风向，公开声称涉及食安的危险物质只要多喝水就能够自然代谢。更有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站上火线，宣称问题由事件民怨沸腾是被所谓的在野党制造出来的。民进党当局相关官员种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或转移焦点，或误导社会大众，企图淡化整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如今三家问题油事件的业者高层赶在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前夕共同出面召开联合记者会，不断鞠躬致歉，但赖当局主管机关官员却隐身不见，没有一人陪同，更证明民进党当局施政团队毫无担当，独独将业者推上火线当挡箭牌。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傲慢的赖清德当局让民众食难安却不知反省。按蔡英文此前的说法，民众有意见就大声说出来，如果施政者听不见就可以拍桌子。那么这一次台湾民众为了食品安全上街头大声说出我反独台，那也是刚好而已。2026年的今天，台湾不缺检验仪器，不缺食安法规，缺的是施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不对的谦卑。之前赖清德和民进党掀起所谓的大罢免，结果把多数民众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罢免以零弹收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种都是你的错的态度面对台湾民众，那么下一次选举台湾民众也会用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下台。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经过3天22场的激烈角逐，7月24号，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和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在福州完善。
7: 指上部2025年发布的第7批新职业里，17个 AI 相关占了6个。智联招聘的数据，智能体开发岗位需求一年成长445%。
8: 中国海洋大学和台北科技大学从两岸16支高校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双方围绕人工智能加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的辩题展开观点交锋。
9: 它还蛮能够贴近符合，而且呢能够与时俱进的去调整我们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对于两岸的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在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能够体现更多的深入的这种的触发跟深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经过25年的耕耘，也成为两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碑项目。特别是对于辩手来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辩士，我想。

0: 两岸杯它是必须一定要参与过的。
1: 最终，中国海洋大学夺得冠军，台北科技大学获得亚军，厦门大学获得季军。中国海洋大学康浩然和台北科技大学廖哲佩荣获最佳辩手，其中廖哲佩是第三次在海辩赛中获得最佳辩手的荣誉。
2: 两岸的选手都是，就我感觉大家其实确实是一年比一年来的就是更优秀，然后思考也更缜密，或者是说表达更清晰。
3: 然后这场比赛呢，其实让我感受到最印象深刻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在赛场上，其实很多时候在赛下和台湾一些相处，就比如我们在赛时其实收到了一些台湾送的小礼，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回礼，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感受到了台湾的同胞和我们大陆的同胞，我们相互之间其实有一长存的关系。
1: 本届海辩赛还新增了海辩老友赛、闽台高中生辩论交流赛两个项目，同期举办海辩之道读书会、闽台青年学生海辩赛观摩及科技研习营等活动。
4: 24号晚，2026政美文旅杯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迎来巅峰决战，华中科技大学篮球队力克广东工业大学篮球队，摘得本届赛事总冠军。这场跨越海峡的青春蓝图之约，也在两岸青年的相拥与喝彩中写下温情满满的融合篇章。
1: 当晚7:30，决赛哨声划破夜空。赛场上，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迅捷，远投三分精准，篮下对抗激烈，不仅展现了高水平的竞技状态，更彰显了两岸青年敢打敢拼、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经过激烈角逐，华中科技大学力克广东工业大学夺冠，台湾建行科技大学则战胜华侨大学，斩获季军。一场球赛有终点，但两岸青年的情谊没有句号。
5: 来这边其实不是只有打比赛这样，然后就是我有在这边交到很多好朋友，然后我们平常也会联络，然后私下也会约出去就是玩，就是不止打球，然后友谊也很重要的。
1: 据了解，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创办于2017年，始终坚持以球会友、共筑未来的办赛理念。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16支两岸高校球队集结莆田，其中6支队伍首度亮相。这项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
6: 篮球是两岸青年喜欢的一个项目。那么台湾有很好的篮球氛围，那么大陆也有很棒的篮球资源。那么我们想通过举办这个赛事，促进两岸不仅是篮球的交流，更多的是两岸民间的，尤其到莆田了解我们莆田的文化。我觉得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办了第6次了。我希望我们还会继续办下去。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7月24号，福建规模最大的董明珠健康家门店落地福州静安区华林路366号彩虹铺景，并正式启幕。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临现场，与行业嘉宾、市民代表共同揭幕，见证格力全屋健康家居生态扎根8米大地。
10: 董明珠健康家屋建首发，也如一粒饱满希望的种子，扎根在这片有福之地。
11: 董明珠健康家打造沉浸式全屋家电体验空间，打破传统家电卖场陈列模式，一站式展示格力空调、净水设备、保鲜冰箱、洗护厨电全系列健康家电，围绕空气、水质、膳食三大维度提供整套家居解决方案。作为格力新零售战略核心载体，门店兼顾产品体验、家居设计与休闲社交功能。此次董明珠健康家福州店落地，标志格力持续深耕福建市场，以自主核心科技赋能百姓健康生活，推动国贸全屋家电生态在荣城落地生根，为本地居民带来全新一站式健康家居消费新选择。
12: 我们在设置的过程中呢，也会考虑到一个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场景定制。我们统一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核心品牌价值，我们所有自主研发的科技的一种这个创新是统一的，我们所有的品质技术都是统一的，但是我们因地制宜，入乡随俗，所有这一点一点的细节都是很小的切入点，但是很小的切入点代表了我们大的初心。我们希望能够解决我们福建人民、福建消费者在生活场景中的一些痛点、难点，让大家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用心、用情的服务。
9: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温柔粉笔。
1: 吴冠军，你上去朗读一下昨天的诗。
2: 哦。
3: 啊？嗯嗯。
2: 老师，我不会啊。
1: 昨天我都教过的。
2: 哦。
1: 希望你还没有忘掉。
2: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你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笑些什么啊？
4: 你的朗读就像没有感情的机器，我们肯定笑啊。
2: 哎呀，我就是太紧张了嘛，你们还笑我。
1: 这次班里好多人的作业都没写，难道都不会写了吗？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是商量好的吗？说不写作业就一起不写。张胜男，你来说说为什么。
3: 我想可能是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1: 作业布置的多不是你们不写的理由。有些同学直到写不完之后就一个字也不写了。香菱，你给我站起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告诉我为什么你一个字也不写。有些同学虽然没写完，但他还是写了，而你却一个字都不写。
3: 对不起老师，下次我不会了。哎，天童，帮帮我吧，我今天又被老师批评了，老师好可怕。
5: 你好好把作业写完就不会批评你了。
3: 不是批评的问题，是老师生起气来好可怕。天童，有没有能让老师变得温柔一点的道具呀？
5: 只是让老师变得温柔的话还是有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温柔粉笔，用过粉笔的人会变得特别温柔，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温柔以待。
3: 真的吗？这个真的可以让老师变得温柔吗？
5: 那当然，你可别对老师做太过分的事啊。

0: 我知道了。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之前的课，同学们还记得吗？清明时节雨纷纷，下一句是什么？你们都没忘记吧？我来提问一下，香玲，你来回答一下。
0: 上来就挑我，幸亏我还记得。路上行人欲断魂。
1: 不错呀，香玲。香玲同学答得很好，就算课外作业没写，只要上课记得牢也可以。让我们给香玲鼓一鼓掌。同学们，以后大家都按自己的感受来写作业，如果写不完，我也不会批评你们的。
2: 老师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2: 嘿，如果老师可以一直这样就好了，我们都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3: 我不会给你抄作业的。
1: 吴冠军，你难道又没写作业？为什么你最近都不写作业了？
3: 因为你没批评他。
4: 又不止我没写，香玲没写，你都没批评他。
1: 香玲，你怎么又没写作业？
0: 不是说不写作业也行吗？
5: 难道道具效果已经消失了？
1: 香玲，这几天你的表现老师都看着呢。
0: 对不起。
1: 对你们这么温柔，反而会害了你们。只有对你们严厉一点，你们才不会松懈，才会更努力。从今天开始，我要严格要求你们了。
6: 侦探瓢虫。
1: 今天地面很干净，大家把作业交上后就回家吧，不用打扫了。
0: 朱美丽，我们晚点走吧，我不想和张胜男一起回去。

0: 梅丽，我们回家吧。
1: 那走吧。
2: 哦，这是谁干的呀？真是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
3: 香菱，你这是怎么了？
2: 刚发现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我书上乱涂乱画了，气死我了！
3: 这种行为太没有道德了，所以我想……
2: 天童，你想帮我是吗？
3: 那必须得帮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侦探瓢虫，他可以找出图画你书的人。
2: 哼，那就拜托你啦，侦探瓢虫，
0: 我一定。
1: 太好了，我马上就要完成了。

正好，我来给你换件衣服吧。算了，这样做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嘿，你回家去吧，

0: 我们等了这么久，侦探瓢虫怎么还没有飞回来呀？甜筒，你说他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个坏蛋呢？
1: 瞧把你急的，他可是一只很有经验的侦探瓢虫呢，放心。
0: 我能相信你吗，甜筒？
1: 哼，不信算了。
0: 哎呀，甜筒，你别生气啦。
1: 香菱，你以后再这样说，我就真的生气了，知道吗？
0: 是侦探瓢虫回来了。
1: 你看嘛，我甜筒是最值得你相信的。
0: 这可怎么办呢，甜筒？
1: 别担心，瓢虫收集的信息我刚收到了，你的书是武冠军画的。
0: 可恶，我明天就去找他算账。武冠军，你怎么来了？
2: 对不起，香菱，我是来道歉的，有件事要跟你说。
1: 是不是你画了香菱的书本啊？
2: 是的，我下午反思了很久，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特意来跟香菱道歉的。
1: 这个我可管不了，还得看香菱要不要原谅你了。
0: 看你这么诚恳，算了，就原谅你吧。

0: 玩游戏的五冠军。
1: 同学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最近会有知识竞赛，希望大家重视起来。
2: 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是心不在焉的，
3: 会叫我玩点什么好呢？
1: 吴冠军，下课后你跟我来办公室一趟。哦，吴冠军，就快要考试了，你最近状态可不太好啊。上

0: 课总是没精神。
1: 对不起，姚老师，这段时间我总是觉得很困，不过我会改正的。
0: 那一定是你作息不规律，是不是晚上熬夜了？

0: 哎呀，吴冠军，
1: 怎么了，奶奶？有什么事啊？
0: 你上课为什么总是没精神，还开小差呢？
1: 我没有啊，奶奶。
0: 你还说没有？老师都打来电话了，你好好的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
2: 吴冠军，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开心啊？
1: 快别提了，我最近上课总是没精神。
2: 啊，
1: 老师给奶奶打电话来了，奶奶现在可生气了，怎么办啊？
2: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应该自己找找原因啊。
1: 那是因为我偷偷买了个游戏机，每天晚上都打了一会游戏嘛。
2: 你每晚上都打游戏不睡觉吗？
1: 哦，我也想放下游戏机睡觉，但就是忍不住想玩。你能帮帮我吗？
2: 你这是玩游戏上瘾了。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戒律盒子，你把游戏机放进去，设定一个目标，那么在完成目标之前，盒子是打不开的。
1: 那我要设定的目标是早睡早起，上课认真听讲。
2: 没错，完成目标你才能玩游戏哦。
1: 天野，你真是太棒了，帮我大忙了。
2: 能不能做到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0: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所思所想，每一句诗句都是诗人对自身遭遇的控诉。大家明白了吗？
1: 昨天的闯关游戏太好玩了，今天回去我一定要连闯三关。
0: 这个冠军怎么回事？不是打瞌睡就是开小差，
1: 不知道回家能不能打开盒子。
0: 吴冠军，你上讲台来说说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1: 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他的感情啊。
0: 不知道？我刚刚讲过的，你有没有听课？是不是？
1: 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0: 今天讲的内容回家给我抄两遍，明天交上来给我。
1: 天童，你这道具也不行啊，我今天上课还是开小差了，什么都没听进去。
2: 戒律盒子只是要完成目标才能打开，并不能改变你的内心。
1: 这么说来，我只是完成了早睡早起，并没有完成集中精神听课。哎，所以游戏机还没有办法从戒律盒子里拿出来。
2: 是的，除非你完成了所定下的目标，否则的话游戏机你就永远也拿不出来了。
1: 天童，你最有办法了，你就帮帮我吧。
2: 这次真的不行，道具都是外在因素，你主观不自觉，我也没办法，你还是要靠自己来改变。
1: 那该怎么办啊？游戏机玩不了还被罚抄课文。
2: 你要约束自己，认真听课，完成目标。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习惯了，这不是好事吗？
1: 好吧，我要努力完成目标。
3: 万能手套。
4: 甜筒，我的钥匙丢了。
2: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丢了钥匙才这么烦恼的吗？
4: 是啊，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该怎么办？
2: 那你再仔细找一找呗，谁让你平时丢三落四的。
5: 香玲，快点出来吃饭了。
4: 甜筒，吃完饭商量个事儿呗。
2: 商量什么事啊？
4: 我的钥匙真的找不到了，我到处都找过了。天童，吃饱了就知道睡。天童，快帮我想想办法呀。天童，你有没有那种万能的道具呀？这样我就不用带钥匙了。
2: 万能的道具还真有一个，嘿，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套是万能手套，可以替代任何工具，解决任何事哦。
1: 啊，这手套这么神奇吗？
0: 试试吧。
1: 哇，真的把锁打开嘞！
0: 是不是很好用？
1: 太帅了！
0: 看到了吗？这个万能手套很厉害的哦。好了，该还我了。
1: 我的好天眼呢，我的钥匙都还没找到呢，放学回来就开不了家门了呀。你就让我带在身上吧。开不了家门就回不了家了，这样很不方便的，对吧？
0: 那好吧，说的好像也有道理。这个道具你先拿着吧。
2: 香菱，我能在你家玩一会儿吗？我出门忘带钥匙，回不了家了。
1: 可以呀。不过吴冠军，你奶奶现在也不在家里吗？要什么时候回来？
2: 奶奶要到傍晚才回来，我现在作业都没法写了。
0: 香菱，我不是给了你万能手套吗？你可以去帮吴冠军啊。
2: 哦，
1: 是啊，吴冠军，我可以帮你解决哦。
2: 那太谢谢你了，香菱。
1: 不用客气啦，是吴冠军的电话，他说明天放学后要请我吃零食，说是感谢我帮他解决了问题。
0: 嘿嘿，那你可要分我一点哦。
1: 好啊，一定有你的份。哦，
3: 我回来了。
1: 老爸，
3: 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事吗？
1: 就想问问爸爸，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呢？我可以帮你的哦。
3: 居然能有这样的觉悟，可以啊，香菱。
1: 干嘛那么吃惊？
3: 因为你平时都是没心没肺的，现在确实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帮忙。
1: 爸爸，你让我干的家务都干完了。
3: 居然干得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1: 不信你查去。
3: 我相信，奖励你点零花钱吧。
1: 哇，谢谢爸爸。
4: 爸爸真好。
0: 你说这个万能手套你不想用了？
1: 对呀，我们去房间里说吧。现在一有问题就用万能手套，自己都不会解决问题了。
0: 你能意识到，说明你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好事啊。
1: 是啊，这样才会有成就感呢。
0: 那看来是我好心办坏事了，都怪我。
1: 不怪你，是我要求的，只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才会更快乐。
0: 我支持你。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0: 会儿。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哎呀，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2: 哦，你又回来了。
0: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身上脚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你也不进啊？啊！
3: 哎
0: 呀，怎么了？
4: 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人呢？
1: 进不进？
2: 进，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4: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5: 哎呀，真够热的。我靠呀！
6: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哎，
5: 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
3: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7: 师父休要烦恼，
8: 你是？
7: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8: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7: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6: 我们都不想吃。
5: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7: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7: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5: 猴哥，敢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8: 八戒，
7: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7: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3: 积雷山
7: 啊。
3: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9: 你是孙悟空？
3: 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9: 休要胡言乱语！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3: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属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0: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3: 正是正是，
0: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3: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3: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7: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8: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6: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7: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8: 有劳尊神。
1: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6: 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7: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3: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6: 好，走
7: 走。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

0: 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1: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
1: 啊，
0: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0: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1: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0: 啊，大王
1: 啊，
0: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0: 真扇子
1: 啊，
0: 我已经保存好了。
1: 好，好，夫人请坐。
0: 请。
1: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0: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0: 大王请。
1: 啊，请，请。
0: 怎么了？
1: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0: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0: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0: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0: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0: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3: 夫人
0: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0: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1: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0: 虚贺西西欢呼，虚贺
1: 毫毛扇呢，毫毛扇，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哎，
3: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2: 哎，
3: 你去迎迎你师兄。
2: 啊，
3: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
5: 师傅，
1: 猴，八戒。
2: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了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了你。

师傅。

0: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跟着你，我们一起跑。
3: 我是一名军人，
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我认输没了。
5: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6: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事，请检视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小心。
1: 走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吧！

0: 悟空。
1: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慢，请。
2: 长老，请。来，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哎，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3: 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哎，这边来，快走，快，
4: 哎，好，哎。

0: 啊，请坐。
1: 嗯、啊、嗯、啊啊，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查看。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
2: 哎呦！

0: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1: 是。
3: 和尚们听到，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啊啊！冤枉啊！

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0: 高区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2: 长老，请起。
3: 舅舅，
1: 起来。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嗯，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此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请，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
1: 竟敢再次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1: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得到。
3: 妖怪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1: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4: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1: 快说！
4: 是九头虫偷的。
1: 哼！
3: 九头虫。
1: 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1: 哼！
6: 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7: 哼！
6: 哎，公主嘛，来，
7: 去！
8: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6: 快把它藏好！
4: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4: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7: 孙猴子来了。
3: 嗯，
7: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7: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3: 奔波吧，
4: 驸马。
3: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3: 这只毒簪，
4: 毒
3: 放在茶饭里。
4: 哦，
3: 搅上一搅。
4: 晓得明白。
3: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
0: 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1: 好，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悟空，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啊啊啊！去，来来来，
1: 你喝。
0: 哎，好，
1: 知道知道，嗯。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
0: 哦，喝呀，再喝。
1: 嗯，
0: 不错，不错。嗯，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1: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啊？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1: 嗯，
2: 哎，
3: 能给得到。
1: 嗯，哦，啊，哎，啊，
4: 妖怪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5: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5: 是九头虫偷的。

0: 九头虫。
1: 哎呦，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7: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7: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4: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4: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4: 嗯
5: 嗯
4: 嗯，奔波吧。
7: 驸马，
4: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7: 我，
4: 这只毒簪，
7: 毒
4: 放在茶饭里。
7: 哦。
4: 脚上一脚，嗯，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7: 嗯，
4: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
1: 是谁？
0: 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这师傅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请坐呀。
3: 好。
8: 请吧。请用茶。
3: 好。
8: 请。
2: 请。
4: 二位，请。

0: 行了行了行了，我老朱正想喝茶呢。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哎，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1: 大圣，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3: 你这猴子，你真是去！
1: 去！
3: 绝对没有。
1: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1: 哎，
2: 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1: 大圣，请喝茶。好。
2: 好茶呀，是好茶，是好茶，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
0: 哎，请，请，请，请，
2: 请。哎，有毒！啊！哎呀！
1: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是
1: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2: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6: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6: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哼哼，
6: 悟空是何妖怪啊？
7: 师父，
0: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师父，
1: 师父，
7: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劫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哦，诗性如天，亲更新。
1: 好，好，好啊！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哦，好句慢才团锦绣。
2: 哦，我也有一句。哦，家文不典，拓其真。
3: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2: 妙妙妙啊！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2: 妙，
0: 好，
5: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6: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7: 不知道到此有何
6: 事啊？就是啊。
7: 来，
0: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5: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妙极了。
4: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
6: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5: 不，
0: 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来，
8: 长孙，你过去吧。不能走，你要听。
4: 休要鲁莽。
8: 是。
4: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7: 师傅，
9: 师傅，
10: 你上哪儿了？
9: 师傅，
11: 没事吧？
10: 你上哪儿了？
9: 你们看，
10: 我瞧瞧，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傅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太……哎呀！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周总。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0: 快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4: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
2: 哎，
0: 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哎，啊，师傅！
1: 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2: 是啊。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3: 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4: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大哥，大哥，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大哥，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哎。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速来救你。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
3: 把
4: 老孙治了吧，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好，撬撬撬撬
4: 撬
2: 撬
4: 撬撬
2: 撬撬
5: 撬
2: 撬撬撬使劲啊！撬使劲
5: 儿！
2: 撬撬撬撬撬！哎呀，撬啊！来，撬！哎
6: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来来来来，
6: 嗯，来打，嗯，
5: 使劲！
4: 大王，
7: 什么事啊？
4: 唐僧
7: 他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
8: 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8: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8: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肩周炎、颈椎病。

0: 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并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

0: 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嘿嘿，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0: 你这猴子，
1: 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
2: 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
2: 哎呀，你看这太阳，哎呀，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阳。
0: 走吧，走，
3: 花姐，走吧，
0: 走。

0: 走，快点。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地狱。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3: 哎，师兄，快一点啊！

0: 哎，啊，师傅！
1: 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2: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瘦肉。
3: 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4: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1: 再来。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儿。
0: 我来救你啊。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哦，嘿嘿嘿嘿，哼，我，别。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

0: 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2: 快，搬！哎呀，
3: 二师兄，快来！
0: 好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4: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5: 八戒，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4: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出境。不行，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自来救。
0: 这
1: 是
2: 来，我醒了，我醒了，二师伯心速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使劲儿啊！
5: 大王，
6: 什么事啊？
5: 唐僧
6: 他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4: 来人，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
5: 来了，
4: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4: 嗯，好，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猴儿。
3: 哎，忍着点糖啊！哎！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哦，哎呦，哎呦，哦，哦，哎，哎呀，哦，哦，啊！
1: 嘿，哎呀，哎，哎。
2: 师傅，这边走。
3: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6: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6: 敢呢。打赌，
4: 打赌。嘿嘿嘿，
5: 哎，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说好再说。
4: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6: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8: 是是是。

0: 师傅在里头呢。
1: 哦，快，师傅，
0: 师傅在哪儿啊？

0: 哎呦，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这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
1: 师傅，
0: 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2: 走，
0: 快呀，
2: 跟上，走，
0: 走，走，师傅，走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0: 哎，
2: 走。
5: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2: 师傅先走。啊，师弟。
5: 大师兄，啊，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0: 哎，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4: 二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5: 大师兄，嗯，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5: 哎。

哎呀！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1: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1: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2: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2: 哦，
5: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2: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2: 哦哦，
5: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2: 哦，
5: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2: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2: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2: 哦，呜呜，咦，
4: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哎，来呀、啊！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下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呀！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

0: 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

0: 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

0: 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

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

0: 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相世家赚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相世家赚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疫情健康大集结。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2: 是啊，

0: 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1: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哦，
0: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
2: 多谢
0: 啊，请
3: 多谢施主。
0: 好，
1: 武进，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1: 国空啊，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1: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4: 放心，
2: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4: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4: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4: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2: 过来。
4: 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2: 啊！是，
5: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4: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4: 猴哥，
2: 走，
4: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4: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6: 师傅，来一个烤羊腿吧。
4: 多少钱一斤呢？
6: 便宜的很
7: 呐。不生病了。
8: 这家里游客这是
9: 新
8: 的
9: 新国王。
8: 今天
10: 静音我是不祥，
11: 陈科普展，
12: 陈科普展酒啊。
13: 宝贝怎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
14: 在这儿呢！
13: 快！
15: 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3: 然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4: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3: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哎呀，
3: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
3: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4: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7: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4: 什么？
6: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4: 啊，孙长老
6: 啊。
4: 在什么地方？
6: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4: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4: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7: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8: 悟空，
2: 师傅，
3: 这是师傅。
8: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6: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傅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2: 去。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3: 看，
9: 长老
3: 来了吧？
9: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哦，嗯，啊，长老请。
10: 悟空，啊，你，
9: 哎，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哎，
10: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9: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走走走走。
10: 悟空，
3: 哎，师傅，我去看看去啊。哎，
10: 你。
11: 快坐下，快
3: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6: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2: 好吧。
6: 把这个伸在身上，把这个伸在身上。
12: 哎呀！

哎！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真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1: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2: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2: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1: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1: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3: 师父，师父，
4: 八戒，
3: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2: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2: 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2: 这，
5: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3: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呢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5: 大二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
5: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3: 马尿？
0: 快去。
3: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6: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6: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6: 好。

0: 哦，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啊，
1: 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
2: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4: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
3: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3: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谢谢，
0: 请。
4: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4: 大家请。
3: 好好，又来了。
4: 多谢多谢。
3: 我这个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3: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3: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4: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4: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4: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一道汤，是鲫鱼补血汤。这道汤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一条鲫鱼，若干的红枣，红枣要去了核的，还有桂圆，以及呢去皮切好段的山药，还有一些枸杞、葱段和姜片。所有的食材我都介绍完了，现在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准备煎鲫鱼。煎鲫鱼呢，大家要注意，首先鲫鱼上的水一定要擦干，不然的话容易爆锅。鲫鱼放到锅中，煎到两面金黄，给鲫鱼翻一个身。鲫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了，放入三片姜片，放入两个葱段。接下来我们要加水，如果说今天您想吃的鱼汤是白的，现在加的水就是开水；如果说您想吃的鱼汤是清的，这个时候加的水是凉水。那么今天我加的是凉水。加完凉水后，把我预先准备好的红枣放进去，桂圆放进去，山药放进去，盖上锅盖，开大火把它煮开。水开了，现在加点料酒去去鱼腥。接下来我们把枸杞子倒入锅中，盖上锅盖，这个鱼啊已经炖了20分钟了，开锅，加盐，加鸡精调一个味儿，稍微的

搅拌一下。今天的这个鲫鱼补血汤呢，已经煮好了，现在我关火，准备出锅。观众朋友，鲫鱼补血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常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1: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0: 感谢大家对实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实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1: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胃，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0: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1: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实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2: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满屋子飘香啊。立冬你看阮老师这锅里熬的什么宝贝啊，
3: 香啊，我都饿了。
1: 怎么样，这小米粥哦，
3: 小米粥，
1: 对，我熬的不错的。
2: 太香了。我能不能尝尝啊？
3: 我也想吃。
1: 你也想吃啊？
3: 对，
1: 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我给你们盛出来。
2: 嚯，好，哎呀，
1: 看看，
2: 看看，哎呦，啊，看看，一层小米油啊，
1: 是不是？我来给你们盛出来啊，这馋的不行了。哇，这小米油，哎呀，哎，看到没？这上头这层，
2: 哇，好香，
1: 这层这层。
3: 米油是吧？
2: 这给我。
1: 行，你呢？
3: 哎呀，我等不及了。
2: 香啊！
1: 你等不及了。哎呀，
3: 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呀，
2: 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哎，你们看啊，这小米啊，多粘稠啊，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我尝一口。
3: 我也来一口。
2: 太软糯了。好吃，
1: 不是好吃。
3: 我觉得啊，这碗小米粥的这个味道啊，怎么说呢？
1: 还得说呀，
3: 这个醇厚而不沉闷，让人呢回味无穷。很清香。喝下去这一口啊，这胃暖暖的，很舒服，
1: 很舒服。哎呀，这喝的，
3: 你看你那嘴边，我的天！
2: 我嘴边咋了？
3: 你嘴边上粘的那个小米，哎，对对对，你太逗了，你
1: 太逗，太逗了，太逗了。
2: 不光是我们馋，你看看这工作人员，都馋了吧？
1: 都馋了。
2: 就要不你们上来尝尝？
1: 来，小球上来尝尝。
3: 好家伙，
2: 哎呦呦呦，谢谢老师，
1: 拿着个茶杯就来了。
3: 哎呀，哎呀，
2: 这把你馋
4: 了。
1: 哎
4: 呀，
1: 来来来来，多点多点多点，好嘞。要勺不？
4: 不用勺，我直接
1: 来来来。
4: 谢谢老师，
1: 这小去吧去吧。
4: 哎，好香！
2: 哎呀，这回有口福了啊！哎，阮老师，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小米啊！哎，是不是就这个？用这个米做的呀？
1: 没错。啊？哎，就是我摆在桌面上的这个朝阳小米。
2: 你看看这金灿灿的，真好看啊！来，那边盛产这个小米是不是？那边的小米特别有名。就这两袋啊，我都想要。
3: 你这个手别那么快，行不行？你好歹，
2: 你那不有一袋吗？
3: 但是不对呀，那我这一个，你那俩，
2: 那我先拿一个。
3: 哎，对，这就平等了是吧？平等了，
1: 平等了是吧？
3: 对。

0: 这个我跟你们俩说一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朝阳小米呢，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那观众还没拿呢，你们俩一人一袋就抢着去了。
1: 不是，你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
0: 啊？对，
2: 真的呀。
0: 我告诉你，就这一袋小米啊，这一袋小米是500克，
1: 一斤呗，
0: 一斤。哎，今天呢，我们不用提前。就这一袋朝阳小米，我免费的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共只有20000袋，所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只能领取一袋哦。哎，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就这一袋朝阳小米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您家的。今天呢，虽说有领小米的这个好事儿，但是呢，也一共呢就20000袋朝阳小米。你们俩呢应该有点谦让精神，先紧着我们观众朋友来抢，对不对？
1: 是你，哎。每次都那么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让观众朋友们先来。
0: 对，
1: 毕竟哈，刚才阮老师说了，这次呢就20000袋。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要说哈，
0: 啊，
1: 阮老师，您这次真的太给力了。
2: 嗯，
1: 您说这么好的朝阳小米，
0: 嗯，
1: 不仅说咱不收一分钱，
0: 嗯，
1: 给大家发放，还包邮到家。
0: 是，
1: 咱给阮老师鼓鼓掌吧。
2: 鼓掌，鼓掌，鼓掌。
0: 谢谢啊。这个其实呢，这次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正宗的朝阳小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有朝阳小米的李总。李总呢，他是主动来找我，想要跟我合作，让我帮他扩大他们这个朝阳小米的知名度。
2: 嗯，
0: 我一看，哇，这个朝阳小米的品质确实高啊，他们厂呢在当地呢是老字号，很有名。
2: 嗯，
0: 但是随着这几年新品牌都起来了，广告打的是咣咣响啊。
2: 嗯，
0: 但是品质有的确实是一般，那他们厂呢品质是呱呱叫，但是没有做推广，这销量呢就一年比一年往下来了啊。我跟李总聊完之后，我就觉得李总他有匠人精神，所以我就说，李总，咱们相互帮忙，您呢也不用给我们报酬，您呢也就实惠一点儿。那东北话叫什么的？叫
3: 实诚的。
0: 啊，实诚的。
1: 石头灰的。
0: 石头灰的，对，就这个意思啊。阿拉上海我叫什么呢？上海话叫以日为。现实惠。哎，我说您直接给我一批你们厂的朝阳小米，我要免费的把它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让大家都尝尝，都吃吃。所以呢，这一批20000袋的小米就是这么来的
1: 啊。这么回事
0: 啊？对呀。
1: 哎呦，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哈，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不用花钱就能把正宗的朝阳小米拿到手了。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朝阳小米儿咱拿回家。
1: 哎呀，又唱上了
0: 他。哎呀，
3: 开心呐，
0: 开心，
3: 高兴啊。
0: 对，
3: 这批啊朝阳小米的数量啊只有20000袋，每人呢仅能领取一袋，先到先得，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吧。回去熬这种小米啊，热乎乎的，早餐必备，那多香啊。尤其是这个朝阳小米老有名了，都说这个小米啊特别的香。哎，这我们今天可算是喝到嘴里了啊。哎，果然是实至名归。
0: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您拿到手之后，您就能发现一点，就这个朝阳小米啊，它具有色泽光，口感好，米多岭，质地软，不回声的这么一个特点。有一句流行语叫什么来着？对，集万千好处为一身的，那就是我们的朝阳小米。哎，等到这朝阳小米大家都拿到手，您在熬粥的时候，尤其是等这个小米粥稍稍的晾凉一点后，哇，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米油，这个可是最养人的了。端上这个碗，喝上这么一口，哇，老香个，老暖个，老滑个，胃里啊就会塞嘞。哎，这个好米就是要看米油，小米的品质越好呢，这米油就越浓厚。很多人呢，之前就问过我，说那个阮老师。

0: 这小米粥它怎么熬才能粘稠出米油啊？嗯，我告诉他们一个秘诀，这小米好，熬出来的粥啊，那才好，那才有米油呢。哎，
1: 必须得米好，不行
0: 啊？怎么了？
1: 我再喝一口。
0: 再喝一口。
1: 再说了，咱们得光盘行动嘛，是不是？
0: 哎呀呀呀呀，光盘行动了。嗯嗯，香吗？
1: 香，你看看，不是要命，又跑水里了吗？
0: 对，哎呀，我
1: 天哪，啊，真的啊，特别的香，哎，鹰嘴这一抿，这个特别的糯，啊，这个小米的香甜，还有那种特有的那种，怎么说呢，清香味儿，嗯，我再喝一口，
0: 嗯。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喝了，搁下吧搁下吧搁下吧，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看你喝，人家没得喝，你一个劲儿的喝，你这好意思？
1: 我觉得大家都看我都馋了。
0: 是
2: 馋呢，得矜持一点。
0: 对对对对，
2: 不过这个小米啊确实是香，哎，而且我听说这个辽宁朝阳的小米啊，它好像就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吧被选成那个宫廷御用的那个小米。嗯，哎，我听说人家管它叫金镶玉，
1: 金镶玉，
2: 哎，对，今儿咱们抢到这个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您可厉害了，嗯，啊，您吃上这米了，咱属于是享受生活了啊，嗯，
0: 哎，立冬，你这么一说还真对，嗯，那为什么说这个朝阳小米？首先呢，就朝阳这个地方，它地处北纬41度，被称为叫黄金纬度。那么我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在这个北纬41度上还有哪些地方呢？比方说那个长白山，这里的地理位置好吧，风景宜人吧，野生动物中草药都在那儿生存。还有呢，大兴安岭那个地方是地大物博，那山里长的地里种的那全是好东西啊。
2: 对，所以说朝阳小米哈，人家就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嗯，说白了就命好，
0: 命好，
2: 对吧？人出生就在那黄金纬度上种植的，
0: 对，
2: 吃好的住好的，那生长出来的个个都是精英。嗯，所以这味道才好。
0: 对呀，不好，人家这小米怎么能被称之为叫金镶玉呢？
2: 对，
0: 这吃的肯定差不了。出身好的这个朝阳小米啊，里边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等物质。平时啊，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体弱多病的，哎呀，总是感觉我好像没什么力气，人呢虚呀，血糖要低呀，什么的，头晕呢，站不起来呀，不太想吃饭的，吃点硬的东西，这是胃就胀啊，疼啊。就像这些朋友呢，你们就多喝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朝阳小米粥，告诉您准没错。
1: 嗯，一分钱不用花，朝阳小米拿回家，大家赶紧动动自己的小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抓紧时间啊，先到先得。哎，对了，饶老师啊，说到这个小米粥啊，我在东北 啊，小米粥的营养可是跟人参汤差不多的啊。这农村坐月子啊，这小米鸡蛋红糖粥这一熬，哎呦，老营养了。嗯，还有小孩啊都能吃。嗯，就像我小时候，哎呀，哪有那冲泡什么牛奶啥的，家里人就给我们熬点小米粥。嗯，哎，我们那时候东北叫米汤。哦，
0: 米汤。
1: 哎，没奶不怕，只要吃上这小米粥，哎，这孩子他就能顺利的活下去，就靠这小米粥啊，那在当时可是救了不少小孩儿哦。哎，
0: 我听说吧，在很多地方，谁家有人感冒发烧了，喝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然后钻被窝睡一觉，出一身大汗，马上就舒服多了。嗯，还有呢，我记得你们东北吧，这小米还能把它那个磨成面儿。
1: 哎，对，
0: 它那个什么小米面饼子，还能啊做那个小米面糊什么的。还有什么蒸小米面窝窝。
1: 窝头。
0: 对呀，
1: 都好吃。
0: 对，就是都好吃。嗯，
1: 哎，尤其到冬天啊，那个冻在这个凉房大缸里边那个半圆形的小米面的饼子，放在那个火炉上，哎呦，这边烤。烤完了再翻一个面，这边再烤，烤的那个金灿灿油亮亮，特别特别的香。哎，那时候村里也有人啊，下地干活累了，就是这种小米面的饼子啊，那马上就恢复体力啊，那马上就有劲儿了。
0: 所以说呢，这朝阳小米是个宝啊，
1: 是个宝，
0: 吃上。

0: 健康少不了。
1: 嗯，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道地的纯绿色的天然朝阳小米啊，阮老师免费送给大家。这次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数量非常有限，仅有20000袋，每人呢只限领取一袋，还包邮到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还等啥呢？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描报名吧！速度，速度，速度！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叫往事重现
0: 啊，
2: 咱听听他的这个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这朝阳小米免费领，我也要一份。这么好的小米免费送我们还包邮，你咋对我们这么好啊？哎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天天看你节目，把身体调养好，我亲自拜访你去啊。我呀胃寒总打嗝，每天早上喝上一碗咱朝阳的小米粥，我可能就好受不少了，是不是袁老师？谢谢袁老师呢啊，一定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好好，这位微友往事重现是吧？哎，行，我这边呢给您报上名了，朝阳小米一袋。但是朝阳小米呢，您刚才说了胃寒，您不能直接像我今天这样坐着吃，因为小米呢略微偏寒性。您熬小米粥的时候，您记得啊，放上2-3片生姜，生姜呢要去皮儿，然后这个小米粥熬好了，它就不寒了，就对您的胃寒吃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朝阳小米呢，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淀粉、糖分，能够保护我们胃黏膜，有这么多的好处。您呢，早上每天一碗生姜小米粥，既暖心是又暖胃。好了，我这边给您报上名了，您在家等着就行。
1: 哎呀，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留言。
2: 嗯，好，微友叫财运来。
0: 嗯，
2: 他呢是发的这个文字的信息啊，他说，阮老师你好，我要报名领这个朝阳小米，您这是免费送我们，太好了，不花一分钱，还免费的包邮，我们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小米儿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么好的朝阳小米我们自个儿在外面呢根本就买不到，说即便买到了这个价格呢那也很贵，我们也不舍得花这个钱。这下好了，这你免费送我们能吃上这么好的朝阳小米了，回头呢更是吃嘛嘛香，身体倍棒了。说辛苦阮老师
0: 啊，
2: 人家还说哈，也感谢李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小米，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这个微友财运来，这个名字起得真不错啊，希望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能财运来。行啊，这位朋友给您报上名了，朝阳小米呢有您一袋，在家等着就行。这朝阳小米啊好处真的太多了，朝阳小米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你长期吃的话可以补充蛋白质，是对我们这些老年朋友非常友好的黄金食物。行了，这位微友，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1: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想要报名啊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朝阳小米数量极其有限，赶快行动起来吧。好的，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赵云霞发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我想要报名领取一袋这个朝阳小米儿，我知道啊一共就20000袋，我呀真怕抢不上啊。我平时呢也经常喝小米粥，在超市啊我也看到过朝阳小米儿，但是吧我一直觉得太贵了，舍不得买呀。我老伴儿还说呢，你少买点，我们尝尝啥味儿也行啊，那我都舍不得买呀。这次有您免费赠送给我们还包邮啊，趁着这次机会我也尝尝朝阳小米啥味儿，要是吃着好啊，那嘴给我们吃刁了，再吃一般的小米还不爱吃的呢。
0: 这位朋友太有意思了，
2: 赵云霞
0: 啊。对呀，赵云霞啊，这边呢名呢是给你报上了，一袋朝阳小米呢是属于您的，而且是免费的送到您家，到时候大家都尝尝，特别是您拿到手，您一定要好好尝尝，您会爱上这个朝阳小米的。好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1: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您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抓紧时间领完为止。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看下

0: 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个微友啊，他的名字很应景，他就叫朝阳，
0: 就叫朝阳，
2: 对吧？
1: 朝阳，
2: 哎，朝阳还是叫朝阳啊？
1: 我觉得是朝阳。
2: 那再往下听一下再说。
1: 他发了两条这个文字的留言
2: 啊，
1: 你听我说哈
2: 啊，
1: 他说阮老师您好，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
2: 啊，
1: 我小时候就是在朝阳长大的，
2: 你看，
1: 您说他是不是叫朝阳？
2: 朝阳，
0: 朝阳，
2: 朝阳，对对对。

0: 汤，
1: 嗯，
0: 但是始终呢就不是小时候那味道，
1: 嗯
0: 啊，说哪儿的小米我觉得都不如我小时候家乡那朝阳的小米香，
1: 嗯，
0: 感谢阮老师让我能重新尝到这个家乡的味道，谢谢您，您得帮我报上名。嗯，
1: 这位朋友啊，朝阳，嘿，喝朝阳小米粥太好了，我这边呢一定给您报上，报不上缸子的这袋属于您
2: 啊，没问题，我看看，
1: 开心吧？哎，您拿到以后啊，您把它倒在锅里这么一熬，您就知道小的时候的味道它回来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始的健康的这个小米的香味儿，满屋飘香啊。
0: 嗯，那个第二段啊，
1: 第二段
0: 说，阮老师啊，今儿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说我平时吧就总是感觉这个虚
1: 啊，
0: 您说我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 吃点什么好啊？朝阳小米呀，
0: 这就行
1: 啊。这小米你拿到手以后，你正常的熬小米粥喝，熬的过程当中你放个十来粒儿那个枸杞子就行
0: 哦，
1: 简单吧，
0: 挺简单。
1: 哎，所以这位微友啊，您的问题呢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拿到小米记得放枸杞熬粥，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进行免费的领取。现在啊，朝阳小米的数量已经很少了，领完为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哦。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叫长寿花，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帮我包上一袋朝阳小米，谢谢。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几天不知道咋回事，心慌睡不着觉，不过摊上这等的好事啊，我想今天晚上能睡踏实了。阮老师，我们是同龄人，我祝您身体健康，你总为我们操心，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
1: 这位微友长寿花，您这名字起得非常非常好，我也祝愿您长寿健康。您的这一份朝阳小米呢已经给您记上了，您刚才说呀最近这几天睡不着觉心慌啊，朝阳小米您拿到手之后，您在熬粥的时候您放几粒桂圆，再放几粒大枣，因为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安神，有助于我们睡觉的。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一分钱不用花，朝阳小米拿回家。想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微友叫刘宝军，
1: 他
0: 的这个是语音留言哈，咱们听一听。
4: 阮老师啊，我要报名领朝阳的小米啊，这免费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这平时总是胃酸胃力总往上打嗝，吃一点硬的东西啊那都难受的要命啊。我想着这个阮老师您给我的朝阳小米，我早上熬上一锅热乎乎的小米粥，哎，那可太美了。我妈最近也是胃难受，我想着给她也熬点吃，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好，刘宝军先生啊，我给您呢报上名了，可以领取一袋朝阳小米。您刚才说呀，跟您妈妈呢都是这个胃不太好，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吃小米粥的。那熬小米粥的时候，记得啊加点山药，山药呢切碎一点儿，这样呢有助于消化，这都是能够养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喝小米粥的时候呢，一定要晾凉一点儿，别想着小米粥刚出锅热乎乎的吃一碗，不能这样，要等温度稍微降一点的时候再喝。因为肠胃不好的人呢，你过烫的食物啊对这个食道啊咽喉啊都不好。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2: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啊一看就喜欢打麻将，他这名字叫爱打麻将的老刘。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听您跟李总说哈，这次是免费的
1: 啊。对，
0: 我一听免费的啊，我那眼睛都亮
1: 了，眼睛亮了。
0: 我要报名领这个朝阳小米
1: 啊，
0: 我是赶紧扫这二维码报名，我就怕这个报不上了。这东西太好了。之前呢去过朝阳那边旅游
1: 啊，
0: 人说这是当地的特色，
1: 是
0: 那价格可不便宜啊。那时候我在当地这个品尝朝阳小米粥，我看当地人呢就用那个朝阳小米熬出来的那个小米粥，上面都有那个厚厚的一层小米油， 哎呦，我这一喝啊特别香，喝下去之后呢胃里边也特别

0: 舒服。
1: 嗯，其实真的是这样，朝阳小米熬出来的那个粥香气十足啊，你熬的时候，就我现在熬，我们这屋里整个满屋飘香。
0: 对，
1: 那上面那层米油很厚的。嗯，这回呀，朝阳小米啊，您拿到手了，您在家呢就能喝到最正宗的朝阳小米粥了。
2: 好，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袋，先到先得。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共20000袋的朝阳小米啊，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领完为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常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1: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3: 感谢大家对食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食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1: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胃，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3: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1: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0: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闽南语里，披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他成了那段历史活的注脚。
1: 桥是泉州的一张金名片，从唐代开始啊，泉州就有不少的先民漂洋过海，侨居异国。到现如今呢，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侨批。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信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1: 哇，非常大啊。
2: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1: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2: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哦，算起来大概3500万。
1: 3500万，
2: 对，哇。侨批馆是挺多。
0: 王顺兴信居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2: 代理人名字，对对对对，这里面每一张信，
1: 就是让人体验用的，
2: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上面都写的。
1: 他把钱数
2: 对都写了，
1: 写在信封，
2: 写在信封上面，那就他就拿到当地的信局啊，
1: 拿到这边
2: 啊，然后比如说根据他信。上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什么币，然后这种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菲律宾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
0: 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侨批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侨批侨汇，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2: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侨批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40-50家的侨批信局。侨批反映的是我们的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去。
0: 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石狮市人民路友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侨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

0: 多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恭恭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用我澳出的，这个是咱的传统微信，一定要用我。那亲人一贴过就知啊，是平安顺利过。啊，你一条过去完成啊，买邮票，客户就去寄就寄出去，啊，嘿嘿。
1: 乔批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式，这些对于写乔批写了快60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0: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呢，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2: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0: 多，每个村子都有，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1: 1967年，江明典18岁，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侨信。起初石狮街头代书摊有20-30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0: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狮出发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子，背书包啊，然后墨水啦、钢笔啦，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想让我吃。他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他对我很好，让。
1: 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0: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归侨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的时候，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2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算工资
2: 高
0: 个高收入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的，你知道吗？真的要是
2: 真的。
1: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0: 在下洪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未亡命，亡夫已经在几里水街边了，帮啊良知良医，孤立寡妇，惨淡家庭。可无隆重修建，目前为阿卡里完婚，永度故乡，念在同胞之情，恐望给予施作，成全灵顶，完婚成灵，不幸感觉自己，结果加两嘴苦的话，伊啊，迄个是海基人啊，伊迄个因家投胎。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等我，确实咧有种代志，也大也大，七十米大也大。
1: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0: 在环环结晶最可怜的，也可怜的几十米哦。叫你无话哩，你按住去外面探食咯。是去几十里无放倒，当时啊交通唔少，现在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探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出租个跩长看地看啦，看几个人教会你啊。啊，就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1: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0: 十来岁就
2: 十来岁学，
0: 在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说。

0: 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那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母亲这样说了，
1: 大声朗读。
0: 我的思想不暗示，等下我再去读册，看册，听外语啊。我拢所在古厝哦，点也做好也开，啊，佫有池地，人甲地分啊，做一日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伫行咧休息咯。恁做恁休息，恁做恁花钱，我做啊看我去听我的外语，我无差人，啊，明仔载透早就出门咯。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正是有了戴叔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乔皮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0: 印象很深的是一对祖孙，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周子园，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那讲到走后就是，后来又带回那个父亲，还有那个我的伯父，就在菲律宾嘛，哦，去谋生。我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就是那个日本当时可能是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每个月都寄那个生活费给我们生活的。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尽人情义的，远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病，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5: 随着时代变迁，乔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

0: 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1: 推人点兵用刚有港闽人，听起来啊，落尾八零年在有个澳大利亚留学的，去美国留学家在留学，在美伊领事馆签证，在用人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学了，练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0: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1: 二十七日，这个马来西亚这两个阿嬷啊，来我倒嘴哦。啊，伊说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啊，我用英语刷写伊的住址，等于怪怀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是爸爸或者什么人啦、啊，我才用老爸的名用英文念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啊，因老爸当时十七日离开石狮，
2: 啊，就
1: 无得来，转到咧马来西亚。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皮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代书人的江博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侨皮的人络绎不绝。江博来者不拒，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知道的阿嬷们的故事。
1: 现在对侨境、侨华、侨历史有所想挖掘，特别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段往事，那段历史如果没有告知后人，也是没有会被历史烟云所淹没的。

人民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戴叔乔姓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桥坯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首先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5号夜间到26号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我省南部沿海海区及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最大阵风是9级以上。另外，今天夜间漳州、龙岩的部分县市阵风是7到8级，高海拔山区局部可达9到10级。降雨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会有阵雨，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会有暴雨，漳州局部将会有大暴雨，福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警报。到了27号的时候，明显降雨依旧是分布在中南部，普遍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泉州、厦门和漳州将会达到暴雨的量级。28号暴雨还将会盘踞在漳州的一些地方，厦门和泉州也将会有大雨。要特别提醒大家，漳州和龙岩的部分县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摄氏度；宁德小雨，28到33度；南平阴转小雨，26到31度；三明阴转小雨，26到30度；龙岩小到中雨，24到27度；漳州大雨，25到28度。厦门中雨，26到29度；泉州小的中雨，26到30度；莆田小雨，27到32度；平潭阴天，28到32度；台北阴天，25到30度；台中小雨，24到31度。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6: 儿子，应该是去。

0: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农历6月12，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全球推广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何以妈祖命名？福建的贡献又有哪些？稍后为您揭晓。
1: 台风红霞完成强度两级跳，将给福建带来强降雨影响，各地严格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
0: 福州港远红作业区首次出口钢板，打通东南亚外贸新通道。
1: 最高补贴1500元，福建将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品类扩大至10类。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日前决定，2026年8月3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
0: 省委书记周祖义24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安全措施，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以全省正在开展的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为抓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地质灾害等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坚持边排查边整治，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切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台风红霞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雨情、汛情等，落实好临灾较应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加强值班备勤、应急值守，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强化科普宣传，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抓手，加快推进数智全面赋能，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瞄准前沿领域，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支持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开展重点领域垂直模型产学研。

0: 用攻关，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能力。要着力培育产业生态，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实施人工智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着力完善治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风险意识，加快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规划，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林业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规划、海丝核心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这个以海上女神妈祖命名的方案是什么？福建又有哪些贡献？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妈祖方案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它的英文简称妈祖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妈祖方案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其中包含了福建特色的防灾机制和相关算法模型，
3: 将我们1262福建特色气象防灾减灾的工作体系、福建 OTS 智能预报算法，还有我们海峡台风AI 预报模型等特色的业务成果深度融入妈祖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4: 我们和上海市气象局协同联合打造了海峡台风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具备2分钟内快速预报全球台风动态的能力，关键时刻能为周边岛屿的国家争取到了更多的防御时间。
2: 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遇到的气候挑战也不同。今年四月，中国气象局正式向斯里兰卡交付妈祖定制版，福建气象部门是这套方案的内核供给方之一，
5: 为斯里兰卡定制了一个我们 OTS 算法的一个拓展，就是包括降水和温度的一些，它融入我们一些防灾减灾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台风暴雨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经验算法。
2: 除了依托自主研发算法实现定制化的预警服务，福建还为所罗门群岛提供复盘诊断服务。
4: 去年七月，我们针对所罗门群岛的需求，调取了1949年以来的数据，系统分析了该区域的海洋气象灾害的成因和趋势，特别是对哪里容易爆发强对流，哪些的海域风险会比较高，都给出了精准的判断。
2: 对所罗门群岛的复盘诊断，如今已成为妈祖工具箱中供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布提等气候相近国家的参考案例。妈祖原名林默娘，莆田人，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这一以妈祖命名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自2025年七月发布以来，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余国云端应用，正式成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型、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输出福建制造，充分发挥妈祖文化发祥地的独特优势，讲好科技加文化的气象故事，以文化的认同来助推妈祖方案的国际认同和落地，依托海丝核心区优势，输出可复制的福建实践。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完成强度2级跳，增强至台风级。今天18时，红霞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将于今天夜间至26号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福建南部将迎强降雨，各地迅速转入应急状态，全覆盖落实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台风来时阵蛮滑顺，海上养殖一半，人海作业一半，容易被大风吹掉的。
1: 在漳浦县六鳌虎头山国家一级渔港，千余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工作人员逐一加固锚绳，通过岸线巡逻加科技监控的方式严防船员冒险出海。东山县组织海上突击队深入鲍鱼养殖区，逐户督促养殖户加固鱼排撤离上岸，同时引导养殖户抢收成品水产，降低灾害损失。
8: 24小时巡逻，海岸线所有的监控以及动网平台进行科技的辅助巡查，
9: 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把饵料都投喂好，让他们及早上岸。
1: 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目前已接纳近400艘各类船舶分区停泊，安全锚定，船上人员全部转移上岸。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给内陆地区带来地质灾害风险。上杭县胡杨镇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包干盘查防汛物资，一点一测动态巡查，
10: 紧盯台风的动态和雨情的变化，持续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偏坡等重点的部位的巡查排查，一旦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漳平消防救援大队完成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全部水域救援装备的清点测试，提前排查辖区道路与水系隐患，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11: 所有人员及车辆装备已全部清点到位，全员在岗，随时处置各类险情。
1: 沿海旅游景区全部关停避险，东山县东门屿、鱼骨沙洲等景区陆续暂停运营，海上游览航线全部关停，加固设施，转移船艇，有序疏散滞留游客，
12: 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首票钢板近日成功出口，这也意味着该作业区打通东南亚外贸新通道。
0: 当天，巴拿马籍船舶加一轮在4号泊位完成6516.429吨外贸钢板装船作业，启程前往越南蔡澜港。1077件热轧钢材精准对接越南当地建设需求，预计航行周期3至4天。
13: 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机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
14: 环节都非常顺畅。这批钢板能够快速地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0: 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为国家一类口岸，今年上半年袁弘作业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46.64万吨，目前3号4号泊位已建成使用，1号2号多用途泊位即将投用，将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和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再添发展新引擎。
6: 今天上午，新建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福建段南阳楼隧道进口工作面启动掘进施工，至此南阳楼隧道3处工作面全部进动，工程建设加速推进。南阳楼隧道位于宁德市蛟城区飞峦镇和福州市罗源县境内，穿越断层7处，节理密集带5处，上跨既有杭深铁路飞峦隧道，且存在高地温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县控制性工程之一。
15: 面对地质条件复杂，紧邻既有铁路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全面推行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作业，开展营业线隧道结构位移、施工震动等实时监测，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稳步推进隧道掘进。
6: 温福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杭深高铁乐清站，经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宁德市、福州市，接入福厦高铁福州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0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漳州将构建全域联动、梯次发展的创新生态格局，作为“十五五”时期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强化创新资源聚合链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高地。
16: 拥有1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漳州龙文区科技产业园内，又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刚刚实现投产。 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马桶雷达芯片模组，核心环节实现国产化。
17: 脱机试产已经完成，我们现在是第二次小 PP 量产这样子。我们这边是刚生产嘛，后续然后我们这边成熟了，接下来我们会引进第二条线。
16: 同样实现领跑的，还有落户襄城区金丰开发区的这家半导体公司。

0: 这是漳州首个存储芯片项目，其新型存储元器件攻破六项行业共性难题，较国内同类产品在工作效率和存储密度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今年三月，企业一期厂房全面建成进驻，规划月产能300万颗，预计今年年底实现满产。
1: 那我们已经取得实用新型专利17项，申请发明专利4项，还有软著32项。
0: 两家科技企业的入驻，是漳州逐步打通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到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通道的缩影。漳州正依托龙文区科技产业园、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载体，深度融入圆山创新港科学城建设，构建跨区域科创资源共享机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科技企业规模聚合，
2: 当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科创经纪人，同时创新推行沿途下单工作模式，坚持边引进平台边落地项目，推动校企合作走深走实。
0: 目前漳州已梳理140多项主导产业重大技术需求，对接全国36所知名高校院所，促成133项产学研项目对接，计划带动冶金新材料、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新质生产力的种子正在龙江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3: 请看一组资讯。
4: 福建省商务厅等4部门近日发布公告，将今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扩大至10类产品，新增数码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5类产品纳入补贴。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号。厦门市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该平台由厦门市工信局依托老牌企业服务平台汇企云迭代升级打造，提供行业报告定制、 AI 全能力超市、场景供需匹配等核心服务，面向全社会开放 AI 通识工具和行业解决方案，并将 AI 能力延伸至智改数转、科技创新等领域，着力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首趟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今天开行，列车共有8节车厢，额定载客291人，串联山水、茶室、朱子文化等主题，线路途经武夷山、建阳、建瓯、延平、福州等地，为游客带来一场可看、可玩、可品的沉浸式铁道旅行。
5: 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今天在福州闭幕，来自两岸16所高校的近80位辩手通过22场比赛展开思辩交锋。
6: 人工智能加倍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这是今年比赛的核心辩题之一。过去大家讨论技术与就业，焦点往往集中在机器会不会替代体力劳动，而今天 AI 开始触及创意、策划、编程这些曾被视作安全地带的工作，这个辩题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现实。
7: AI 创造的未来工作也会被 AI 与时俱进的同步学习取代的时候，青年
8: 就像今天的裁判说的，过去我们在谈失业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取代体力活，可是这一轮 AI 带来的取代却是取代我们的脑力活，所以很多创造性的工作也被重新的定义。所以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比如说像照护啊、陪伴啊、手工艺啊，这些其实是很难被量化却很有温度的工作，也有可能是迎来新的机遇。所以我觉得两岸青年面对这样同一道考题，解题的思路可以互相彼此参照一下。
6: 如果说 AI 这道题是关于社会需求的探讨，那么本届赛事的另一道辩题则体现了视角切换，为情绪价值买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还是消费行为的异化？这道题的设置就传递了一个信号，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只是在讨论如何谋生，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感受、如何安顿自己，我开不开心被当做了一个值得被严肃对待的命题。
9: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从盲盒到演唱会，从宠物经济到线上的陪聊，都在指向同一个趋势，消费不仅仅是解决那些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在回答怎么样让我开心的问题。有些人会担心这个是一种商业化的收割，但是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这个社会开始有人愿意为了一场沉浸式的展览会排队，有人愿意去学一门可能用不上的手艺，这恰恰说明了很多人都根本

0: 需求已经被满足了，他们才有能力去多余的满足自己的内心，而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发展的结果。
1: 紧跟时代，切中青年关注的焦点，是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重要特色。两岸年轻人在同一张辩桌前以赛会友，共同探讨属于自己的时代答案。
2: 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莆田队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今天19:35在莆田开赛。连日来，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在莆田走访特色企业，感受产业活力，并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友谊交流赛。
3: 24号上午，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球员先后走进永荣科技、华丰华锦有限公司、上塘珠宝城实地参观，在企业生产车间和智能化展厅，大家详细了解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的科技创新成果。走访中，队员们得知，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阿根廷队等20多支参赛国家队的球服面料均来自华丰华锦有限公司高性能绿色环保面料。
4: 哦，跟爸爸妈妈都来跑了呢，然后这次以球员身份回来，看见莆田现在产业这么发达，向全世界提供材料、面料这样子来制作球衣，对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
3: 当晚，球队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全员集结，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队员们进行分组对抗、战术演练科目、气质打磨攻防细节，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这支旅阿闽籍侨青球队16号抵达福建，此前已与厦门足球队完成切磋，对今晚的对决满怀期待。
4: 非常的亲切，也是第一次回莆田，回我的家乡来踢球，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挺多家人过来看的，我希望我能踢好比赛，给观众一个精彩的比赛。
3: 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队员祖籍多为福清、莆田等地，涵盖商人、学生、青训球员等多元身份，从探访产业一线到驰骋绿茵赛场，此次莆田之行对全队而言远不止一场比赛，更是一次深情的寻根之旅。
1: 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年八闽书房人文卷主题系列主场活动今天在福州启动。活动以省图书馆馆藏方志类古籍文献《乌石山志》为文化脉络，创新古籍书影注释实景的文献传播方式，将福建地方性古籍文献资源融入千年摩崖山林古迹，带领读者踏山越点，沉浸式探寻八闽文脉。
5: 今天呢，我不仅看到了原版古籍，还亲自体验了雕版印刷，我才发现古籍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1: 据了解，八闽书房人文卷以人文荟萃、八闽藏珍为主题，将通过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等形式推出59场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八闽人文底蕴。
6: 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地方古籍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全民。
7: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滑板项目比赛今天在三明市江乐县体育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八支参赛代表队62名滑板小将齐聚江乐展开角逐。比赛采用两轮四轮竞技，取最高分轮次排定名次。少武黄金品牌暨科技创新成果推介活动24号在福。

州举行，展示了多花黄金两种选育、生态栽培及金身加工等科研成果，覆盖前端种植到后端加工。现场还举行产业投资项目签约和交流研讨活动。

0: 68.82%，提升到2025年的91.34%。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前进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带你走过。哎，站在100050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 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朴素的士兵，穿越100050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

0: 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

0: 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

0: 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8: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9: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0: 生物专业的，
11: 数学专业，
12: 物理专业的，
13: 电子工程专业的。
14: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 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0: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

0: 要回到它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2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

0: 大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 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

0: 他们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
1: 以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400万-5000万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
2: 你没事吧？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请不要在戏院吃
1: 小小酥。
0: 唯我独脆，旺旺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

0: 向党建会，积极求变。中将，哎，来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1: 来，吃饭了，小黄豆。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似刮脸。 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
1: 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0: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先生，
1: 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被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嗯，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

0: 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1: 秦哥，你今天话有点多。

你笑什么？你哭一个，哭。

0: 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我要做的是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它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
1: 始发动机工作了。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是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 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2: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1: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它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
1: 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0: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1: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0: 没有。
1: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0: 你又干嘛？聪明啊，可行。
1: 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0: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
1: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0: 可以。
2: 莫师傅，你们家来客人了。
3: 客人？什么客人啊？
2: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
3: 哦，行，我知道了。
2: 好。
4: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

0: 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1: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
2: 请坐。哎，
0: 太太坐。
1: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哎呦，
2: 请。
0: 香。
2: 你接着讲，接着讲。
0: 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0: 冬天唱响，
1: 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同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1: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2: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
3: 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这个天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哎，
4: 万福啊，对外人呐、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3: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0: 是。
3: 黄先生，您请坐。
4: 太太坐，太太坐。
3: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4: 嗯，
3: 那会儿。 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
0: 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5: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0: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我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
1: 我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0: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不好这么说话的。
5: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 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万福兄弟瞧不上我，你，黄先生啊，
0: 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

0: 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1: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0: 您请再说。
1: 太爷，白家寨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2: 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谢谢王先生。我去送送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
1: 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3: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出家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
1: 但是我又不会帮你，滚蛋！田先生就住内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3: 黄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3: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替我护下的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啊，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啊？
1: 我要接他回来，
2: 田先生，请赶紧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先擦过去。

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白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场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我在等你。怎么了？我想跟你聊聊。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你要去哪儿？
0: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1: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0: 田府现在很危险。

0: 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1: 万夫，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0: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1: 万夫，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0: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监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1: 那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0: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1: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夫。
0: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姓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1: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0: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1: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严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0: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1: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0: 你说。
1: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0: 没了？七哥死了？
1: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

0: 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 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七哥。
1: 我知道，七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2: 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瓜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

0: 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
1: 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的上了去上海的船。
0: 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啊？所以
0: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2: 能否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重任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况呢，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
0: 你这边都让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儿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 ，Bonjour， 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哇，
11: 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哇，
11: 杨飞，
10: 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心钢筋。
1: 古将先生是华中派遣军入驻华中接行会所的军方代表，甲午先生是他的副官。
2: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3: 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作贼。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2: 宝贝，
3: 亲亲我的
4: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2: 宝贝，
3: 亲亲我的
4: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笑了。七哥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和前程前夫，他用枪把自己的脸打乱。我们现在所有的过程没有意义，我要自己编，自己找。
7: 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楚家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
8: 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吃
9: 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
0: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静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

0: 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1: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0: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哎呦，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面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阿拉维，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
2: 肯德基夜场被经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泰来基夜场，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泰来基夜场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老杨子，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
1: 明白了。

0: 好兰豆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喝吗？公主。
2: 金先生，咱们掌话多少数？及其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气，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托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这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这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1: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解释。嗯，
2: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
0: 你要跟他见面吗？
2: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儿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嗯。老婆，嗯，我要谢谢你。
2: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寿龙，你推了我一把，我中了子弹。啊，
2: 嗯，我们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2: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3: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公兄你啊。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嗯，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哎，
4: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3: 你去了茅山啊？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4: 对，
3: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4: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行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永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3: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4: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3: 不能。
4: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3: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
4: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3: 司令啊！
4: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3: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咱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4: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两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胜，共同抗日，
3: 一起斗鬼，
4: 一起斗鬼，
3: 一起。哎呀，
4: 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哎，你跟我来。

0: 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1: 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
2: 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3: 实在太可惜了。
0: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骨如怀的行动。
3: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0: 三皇村。
3: 对，
0: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3: 西口镇。
0: 全住
3: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0: 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3: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0: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3: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啊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要好好帮我。
0: 我义不容辞。
3: 说好了
0: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四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地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伏击啊。
1: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3: 明白了。
0: 好，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

0: 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晕吗？
0: 哎，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0: 去，拿上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厂，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钱？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川青，还有他在这里教课，等先生好。古川先生好，你女婿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1: 我想你的，
0: 请，
1: 谢谢。
2: 里面请。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
3: 我也很期待。
2: 目前进度如何？
3: 工藤先生。 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它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4: 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
2: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0: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4: 不能。
2: 阿天。
5: 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厂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6: 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战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
0: 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世界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界的发展更是无比明确。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2: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可阿典，既然咱们是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2: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
6: 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5: 那请问。

0: 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デン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外装派遣军日剧外装建设会社的军方代表，甲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只是想确定新的太太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0: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2: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0: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3: 简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1: ルカさん、あの、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盖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夜长梦多。
0: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3: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1: 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太来机械厂是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前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中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0: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1: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4: あ、いるか。私は。
1: なあ、一言为定。なんで、なんで。一言为定。大姐呀，我记得上次和橘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5: 是。
1: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4: 我不会唱歌。
6: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7: 哎，貴様誰だ？
1: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4: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唱红蜻蜓。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2: 日本語だって。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4: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와마볼로시카지코데야야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民正打得太漂亮，抬高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
1: 嗯，
2: 我就等着呢。
1: 凤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
2: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这事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事，拉上何干城，我们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2: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 他说敌打则勇，敌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报告，刚从葛占城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天天指挥。 听我指挥，让葛占城请来，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预示，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4: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好装。嗯，战难，和亦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 那就杀进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5: 您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我你还不了解马赫臣，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4: 那要我干嘛？
5: 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4: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5: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6: 何晨，你能不看这个了？
4: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 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哦，其实是二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哦、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1: 贱啊，没说我不贱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成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拜拜，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李娇，你想过去重庆吗？
6: 同你一起吗？
5: 去李滨海，是人们的道，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韩倩的家。
7: 风筝信息有惧无言，杜鹃热火枪，便要使他叫。
5: 杜鹃我知道。风尘秀吉是什么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6: 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飞，
3: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某旅通过与空军共享空情信息，补齐低空探测盲区，锻造防空利剑。
2: 这种一体化的状态可以更好地分配火力，最大效率地利用好各种的防空兵器。
1: 民进党当局力推党内无人装备采购特别条例，欲以各类无人装备构建贺组战力。
3: 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
1: 台军举行联合防御操演，大搞跨区增援演练，还模拟战时接应外援舰船。
4: 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
5: 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1: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开展全要素多克姆实战化训练，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随即转入战斗部署，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重点强化舰机协同，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此外，湖北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据报道，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战斗警报频频拉响，多克姆连贯实施，有效强化各编组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据央视报道，盛夏的东南沿海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超85%。滨海阵地上，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
10: 一炮追，八发急速射，放。
1: 八发急速射科目要求战炮班组在极短时间内连贯完成8次弹药装填、瞄准、发射。高温高湿的环境对班组协同和专业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训，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1: 据报道，持续高温除了加大官兵体能消耗，还会影响弹药的发射初速，可能导致弹道细微偏移。官兵们不仅要动态记录气温和弹药温度的变化，还要实时修正射击诸缘，确保每一轮火力打击的命中精度。训练持续到深夜，微光条件下，火力拦阻射击、火力突击等科目连贯展开。期间，部队还对创新战法进行实战验证，提升炮兵分队全时作战能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第一条，依托空勤共享实现战力互补，已经成为我军联合防空作战的新战法、新样式。近期，陆军某旅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在演练中成功抗击多波次来袭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央视报道，陆军某旅与友邻空军部队在西北荒漠开展陆空联合防空演练。在陆军某旅的导弹阵地上，官兵们操作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3: 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战场态势更加透明，指挥决策更加科学，火力抗击更加高效。
2: 报道称，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官兵们发现仅靠自身的探测力量难以捕捉超低空突防的目标，于是前后两任营长带领技术骨干接力攻关，探索与空军共享预警信息。新营长胡云飞带领团队连续数月与空军部队开展对接验证，打通数据接口，统一信息格式，优化指挥流程，明确协同规则。在一场多军种对抗演练中，这套由两任营长接力完成的作战系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将超低空逼近的敌机成功拦截。
0: 来自浙江温州的网友刘白提问，这支陆军部队研发外部信息制导系统的初衷是要弥补上低空探测盲区，为什么陆军自己做不好捕捉低空的目标呢？
1: 这主要呢是由装备的特点和使用的特点决定的。我们知道呢，陆军的防空部队它主要负责的是中低空的野战防空，那么野战防空意味着呢，你的防空系统要经常处于机动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呢，陆军的防空武器它的搜索雷达一般都是车载的、机动的，所以呢，它这个雷达的天线就不可能架得很高。大家都知道，地球曲率对低空搜索的影响是很大的。你雷达天线架设的高度越低，那么低空的盲区就越大。相比之下，空军在这方面就要好得多。我们说空军的防空部队，它可以获得空中预警机的信息。空中预警机飞行高度一般在数千米乃至上万米，这么高的高度，地球曲率对它的影响就已经很小了，雷达的低空盲区就小了。
0: 陈老师，除了补齐低空探测盲区外，陆军与空军实现了空勤的共享，还有哪些实战价值呢？
1: 现在我们看呢，通过数据链把空军的空勤和陆军的防空部队直接信息沟通，形成信息的一体了。这样一来呢，以往的这个时延就大大的压缩了，整个系统的反应速度大幅度提高了。这个反应速度一提高呢，相当于你对空抗击的时间在拉长，本来你可以抗击两个波次，现在呢你一下子就可以抗击3到4个波次了。另外呢，这种一体化的状态可以更好地分配火力，最大效率地利用好各种的防空兵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军动态。日前，美国针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行动，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袭击了一处伊朗海军基地。西方军事媒体认为，美军这次行动与乌克兰无人艇在黑海的作战样式高度类似，凸显了此类作战样式正在进一步扩散。
2: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7月12号，美军出动3艘海盗自杀式无人艇，袭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在作战行动中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布的画面显示，一艘伊朗加迪尔级微型潜艇在这次袭击中被海盗无人艇摧毁。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今年3月下旬，隶属美海军第五舰队的第59特遣部队开始在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海盗无人艇。资料显示，海盗无人艇由美国萨罗尼克技术公司研制，艇长7.3米，有效载荷454公斤，最大航速

0: 超过35节，续航里程达1000海里，可广泛执行海上态势感知、动能和非动能打击等多样化任务。根据萨洛尼克公司的规划，未来该型无人艇的产能将达到每年数千艘。
1: 来自河北唐山的网友风云无二提问：自杀式无人艇被视为非对称装备，往往是弱势一方使用，美军作为强势一方，在对一作战当中使用这种武器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陈老师，
2: 首先我们讲啊，战场上强与弱它是相互转化的，不是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比如说在对一作战这个过程当中，美军的海上力量整体上来说它是优势的，它是强势的，但是如果放到波斯湾这个具体的海域当中呢，它马上就会变成弱势了。因为美军的水面战舰一旦进入到波斯湾之后，它马上要面临着伊朗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啊、飞机啊、陆基的雷达呀、层层的监视打击。而且不光是岸基的这些东西可以打你，水下的水雷和小型的潜艇，这些东西都对它的水面战舰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它使用无人艇应该是挺正常的。另外我们讲，美军在战争当中使用一些新式的武器，它有很大的探索和试验的成分。都知道呢，无人艇在俄乌冲突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世界都看着呢，美军也看着，所以呢他很想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在未来我的作战当中我去运用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两栖登陆是公认的现代战争中伤亡风险最高的作战样式，不过乌克兰军队近期成功开展了一次零伤亡的两栖突击。之所以零伤亡，是因为本次行动全程使用的是无人装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御旅在社交平台宣布，该旅使用海上无人平台将一辆地面无人战车投送至俄军控制的尼古拉耶夫州金伯恩沙嘴，并对岸上俄军阵地进行了火力打击。该旅公布的视频展示了海上无人平台冲滩登陆以及地面无人战车上岸射击的过程。据悉，执行此次任务的无人战车搭载有7.62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全程由乌方操作员远程控制。第123独立领土防御旅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行动是全球已知首次由海上无人平台和地面无人战车实施的两栖突击作战。声明强调，这并不是一次技术测试，而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据了解，金伯恩沙嘴是金伯恩半岛向西延伸的狭长沙洲。此前由美国智库援引相关情报分析称，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俄军指挥部已开始从该地撤离，但俄军仍控制着金伯恩半岛。
1: 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奶油蜜瓜提问：海上无人平台运送地面无人战车发起两栖突击，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在技术上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2: 实际我们讲，无人的海上平台运送无人的地面平台实施两栖作战，这就成了一个无人的两栖作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海面运输平台的控制到放出地面平台这个过程，它这个操控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因为是冲滩作战，海下的底质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礁石，这都是比较复杂的事儿。所以说呢，它的操控都需要后方有人去操控。那么这个难点就来了，有人去操控，这就涉及到你的这种遥控的通信的这种技术。同时如果距离太长的话，你操控信号的时延就会增加。再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使用的是少量的这种的平台作战，如果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海上平台和地面平台的数量都会大幅度增加，这个对通信信道的压力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而且我们讲啊，从现在它的运用情况来看，这个地面作战平台火力很弱，装甲防护力也很弱，相信它的机动能力、机动范围也是有限的。因此呢，

0: 整个作战的效果应该说只是起到一个骚扰的作用，有点麻雀战的味道。
1: 陈老师，我军利用无人装备实施两栖登陆战法，对我们有没有借鉴的价值呢？
0: 其实我们看呢，乌军的这种使用方式、作战方式，在解放军来看，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东西。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新闻当中，我们就曾经看到解放军某部的黄草岭英雄连在实施两栖突击上路的时候，就使用了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当然呢，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战场的情况也不一样，探索研究的重点方向也不一样。比如说乌军搞的这个是无人的海上平台投送无人的地面平台，而我们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的呢，我们是人突击上路，随身带着无人作战平台，显然方式是不一样的。从技术难度来说呢，我们那个相对来说更低，实际作战的意义可能会更大。至于说现阶段像乌克兰那种的运用方式，真正投入大规模的实际作战呢，恐怕还要跨过一个相当的时间长度。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2: 民进党当局力推党内无人装备采购特别条例，欲以各类无人装备构建吓阻战力，
3: 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
2: 台军举行联合防御操演，大搞跨区增援演练，还模拟战时接应外援舰船。
4: 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
5: 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哈威藏餐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带您来关注台军动向。日前民进党当局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拟斥巨资扶持岛内自主研发3型针对台海作战场景的无人装备，引发关注。此外，近期台军首次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8月份的汉光实兵演习热身。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军用无人机的规划体现出了怎样的作战思路？台军联合防御操演有哪些科目值得关注？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明、秦真、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13: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在去年底提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遭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封杀。经过近半年的博弈，台立法机构在今年5月8号最终审议通过了蓝白两党版本的采购特别条例，其预算上限从民进党版本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7800亿元新台币，砍掉了坚贞型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刺杀式无人艇、强攻防空导弹以及台湾战术网络部队感知套件等岛内伪制和商购项目。对此，台防务部门极不甘心。

0: 于是另外提出防卫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并于今年6月18号获台行政机构通过。该草案拟编列最高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在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的5年间，筹购岛内自主开发的无人载具，以强化台军的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草案涉及的无人载具主要有三大类，一是1446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设想用于及早掌握解放军2栖登陆部队动向，使台军各部队能够及时应处；二是20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设想在解放军航渡和登陆阶段，对解放军船团、登陆载具、2栖战车、空降部队以及滩头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实施攻击；三是1320艘小型自杀式无人艇，设想在解放军航渡途中对解放军大中型舰船实施袭扰攻击。不过这一草案在台立法机构遭到蓝白两党阻击，同时两党也提出各自的草案版本。从内容上看，蓝白两党均坚决反对编列特别预算，主张按照年度防务预算正常编列，并对岛内相关无人机产业布局提出要求。民进党方面则认为，以年度预算方式编列将增加项目延宕风险，并质疑蓝白草案将军事采购与产业政策混为一谈。
1: 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聚焦滨海坚贞、滨海攻击、海上袭扰三大场景，这反映出台军怎样的作战思路？无人装备在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卫作战中，真的必不可少吗？赵老师，
2: 2024年之后呢，美方给台湾呢提出来一个新的战略，叫“蜂巢战略”。之前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刺猬战略，刺猬战略呢，其实它还是依靠重火力。那蜂巢战略呢，整个的思路就变了，主要就是要依靠无人载具，包括像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还有无人潜航器啊等等。所谓的蜂巢嘛，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部署，然后很多分布是立体的，那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蜂群效应了，就是很多的火力同时出击，而且呢，这些火力呢都是非常的廉价，让大陆的整个的这种防空火力呢就无从下手，没有办法进行拦截。那这个蜂巢战略，它的重点呢就不再是说我在海岸线上死守了，而是呢把整个的战场呢扩大到了滨海，包括呢台湾海峡，就是在大陆的登岛部队在航渡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要进行打击、进行拦截了。而且它可以把整个战场空间往前推，给台湾当局等待美军驰援，提供一个时间，这当然都是台湾当局的一个如意算盘吧。说到底呢，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呢进行对称式作战。你有这个 F-16V， 但是大陆呢有歼-20，你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基德级驱逐舰，那大陆呢有055万吨大驱啊，你有什么导弹，大陆呢有更先进的东风17、东风26，所以对称式的这种作战，它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只好求助于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那这些平台呢，在俄乌冲突、在美伊战争当中呢，确实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所以台湾当局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救他们的命，至少比那些比较稀缺的重火力平台呢，更能够解决他们当下的问题。
1: 民进党当局跟蓝白两党正就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展开博弈，双方是建军思路之争，还是单纯的党派斗争？田老师，
3: 那么实际上现在从一些消息来看，无论民进党还是蓝白，都是同意向这个无人装备倾斜。现在的主要的争执在哪儿？主要的争执是这编列预算的方式。蓝白希望用这种正常的预算，就是所谓的防务费用，也就是军费啊，编的军费里。但是民进党当局想要编到所谓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不属于真正的军费，它是相当于一种临时的预算，临时要采购，临时编钱。这种采购的方式，实际上在蓝白看来里边有很多的黑箱操作。所以实际上蓝白他们反对这个预算案，并不是反对向无人装备倾斜，而是防止民进党当局利用这种所谓的特别预算再次的中饱私囊、利益输送，最后得益的是民进党这个党派的利益。
1: 民进党当局执意推动无人装备采购，那么岛内的无人机究竟处于什么技术水平，又能否成为台军所谓的非对称利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7月17号，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前往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了解岛内无人机发展现状，听取了建翔反辐射无人机与劲风系列无人机的相关简报。

0: 也是导弹，发射后不会回收。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齐立平曾于2022年透露，箭翔无人机滞空时间大于5小时，直线飞行时最大航程可超过1000公里，巡航速度为每小时200公里左右，俯冲攻击时速可达500至600公里。这款无人机的主要任务是跨越台湾海峡，压制大陆沿岸甚至是内陆的防空雷达。据报道，在台空军今年4月的天龙演习期间，箭翔无人机就曾率先起飞，执行反封锁与压制对方雷达系统的任务。台军方人士还向台媒透露，在具体战术运用上，箭翔反辐射无人机通常会与诱饵型无人机混合编组协同作战。任务初期，由诱饵型无人机率先突入目标区域，并释放特定电磁信号，诱骗对方防空雷达开机。一旦对方雷达开机，反辐射无人机便会迅速定位辐射源，并发起俯冲攻击。除箭翔无人机外，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还向赖清德展示了劲风系列无人机，其中劲风一型作战半径约8公里，承担近距打击任务，可由瑞渊无人机、快骑无人艇、轻型战术车辆或单兵携载发射。劲风二型由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发展而来，换装了光电导引头，主要承担远距打击任务。其量产型计划采用 3D 打印机体与民用二冲程活塞发动机，以降低生产周期与制造成本。劲风三型是台湾首款采用 X 型机翼的攻击型无人机，具备垂直起降能力，主要用于中程打击。劲风四型则由台中山科学研究院与美国防务企业科拉托斯共同开发，以后者的 MQM-178 靶机为平台，最大航程1000公里，具备有人无人协同、自主识别攻击与集群打击能力。根据台军方设想，劲风系列无人机未来将共同执行反登陆作战，以构建所谓地域景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中旬，多家台媒报道称，美台双方日前达成共识，计划将台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纳入双方合作项目，由美方作为代表销往国际市场，预计首波销量将在500至1000架之间。报道称，以往台湾军品虽然有外销记录，但主要是枪弹、炮弹，而这次将是台湾首次以全系统形式外销军品。台军方人士还指出，未来不排除劲风其他型号也可能纳入美台合作生产与外销名单。
1: 台军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已投入战备了，而且有诱饵无人机协同作战，这套组合的威胁有多大？现代防空系统能否破解这种诱骗打击战术呢？魏老师，
2: 台军的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啊，它采用的是机动部署的方式，一部卡车上呢有12个发射单元，可以同时发射12架反辐射以及诱饵无人机，主要是针对近海和沿岸部署的通信设备、雷达系统包括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干扰，要进行压制。而且呢，据说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说它具备一定的反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要针对它进行防范和反制，解放军的手段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可以在雷达阵地周边设置假的辐射源，那么去模拟雷达信号，针对箭翔反辐射无人机的体系进行诱导和欺骗，最大程度的消耗它的反辐射无人机。与此同时呢，现在解放军这种近程的防空火力已经实现了多层次，而且呢非常的密集，可以利用弹炮和一战车，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针对雷达阵地和其他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有效的掩护。那么针对这些来袭的反辐射无人机进行这种火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拦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电子干扰系统对它进行软杀伤。
1: 除箭翔无人机外，台湾还发展出了4型劲风系列无人机，这是否表明岛内的无人机研发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台海作战场景当中，劲风系列无人机会不会构成一个新的棘手问题？
3: 劲风系列无人机目前公开的大概有4款，那么第一款实际上就是仿制美国的弹簧刀300啊，那么就像一个小的一个迫击炮弹似的把它打出去，然后这个机翼展开然后这个进行打击，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型的战术无人机飞行距离也不是太远。那么这个劲风2实际上就是之前箭翔无人机的一个改进，整个构型就是一个三角翼，然后尾部一个小摩托的发动机带动一个螺旋桨， 档啊，主打一个低成本。劲风三呢，有点像这个俄罗斯的柳叶刀无人机啊，也是一个 X 型机翼啊，也是主打一个低成本。那么台湾当局想象就是说，用大量的这种 3D 打印啊，那么可以化整为零的生产。那么这里边劲风四啊。

0: 据说能力是比较强，它是以美国的一个靶机为蓝本，而且据说最远的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当一个非常远程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来使用。那么实际上单纯的从战场上的对决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解放军有非常完整的反无人机能力啊，无论是硬杀伤，无论是软杀伤，无论是点杀伤，无论是面杀伤，这个解放军都有非常完备的武器装备。但是实话实说，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军队可以拍着胸脯说来袭的无人机我可以100%的拦截到，没一架漏网之鱼。所以真正对决的时候，解放军必须攻防并举，把重点放在打击它的生产链上。而且台湾当局一定要明白，它是无法复制乌克兰经验的。台湾地区、台湾岛的地理环境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因为乌克兰有广袤的纵深啊，乌克兰的西部直接和北约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连，那么北约大量的物资、大量的输血源源不断地通过陆路就可以运进乌克兰，所以这个台湾当局是完全无法复制这种条件的，届时它只能成为一个孤岛，而且暂时可能它的用水、用电、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刚才我们在短片中还提到，美台打算联合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并由美方向国际市场推销。这一动作的背后有什么军事和战略意图呢？赵老师，
2: 那美国之所以要和台湾合作生产劲风一无人机，我觉得从军事层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它不是要搞蜂巢战略吗？那蜂巢战略呢，就需要可能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无人载具。所以必须呢要和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从这个生产层面来讲，现在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它很多呢是依靠咱们大陆的配件的，那台湾想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就打造一个去大陆的无人机产业链，就是让大陆的零部件完全不能够参与到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中。所以说从这个产业布局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考量在里头。那么最后呢，从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无人机生产出来之后，他们还想着要卖给其他的国家。那卖给谁呢？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大概率会把这种无人机呢卖给亚太国家，特别是南海、台海周边国家。所以台湾和美国如果真的在无人机生产方面进行合作，它背后呢是有其他的更深远的战略层面的考量，对我们的威胁呢也不仅仅是在台海这样一个空间之内。
1: 除了要将无人装备作为非对称利器，台军近期还大搞各类操演，以强化所谓应战能力。
3: 据台媒报道，7月13号至17号，台军举行为期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这次操演与6月下旬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8月初将启动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共同构成今夏台军的练兵三部曲。其中最先开展的立即备战操演，聚焦解放军发起登陆作战前，台军各部队的快速应变与平战转换流程；而本次联合防御操演，则聚焦解放军登陆作战发起后，台军的去中心化运作与分散式指挥管制。从台媒披露的信息看，此次操演设置了多项跨区增援科目。在操演首日，台陆军第58炮兵指挥部将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机动至战术位置隐蔽。14号，台军指挥机构下达跨区火力增援命令，海马斯迅速抵达射击阵位，展开模拟射击，随后立即转换阵地，验证打带跑战术。7月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也实施了一次跨区增援演练。此次演练设想解放军即将在宜兰县的兰阳平原登陆，台防务部门命令花东防卫指挥部立即从花莲跨区增援。当晚，花东防卫指挥部联兵二营及炮兵营等单位出动 M60A3 坦克、CM21 装甲车、155毫米榴弹炮等重型装备，经苏花改公路向宜兰苏澳地区实施战术机动，途中实施了多次装备检整及补给，约3个小时后抵达宜兰苏澳待命。台媒称，这是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竣工 通车后，首度有战斗车辆自花莲驶往宜兰。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表示，此次跨区增援任务全程近80公里，由于通行路段隧道桥梁密集，堪称该指挥部成立30余年来难度最大的增援行动。另据台媒报道，在联合防御操演中，台空军部队7月13号夜在花莲加山基地开展了夜间跑滑道抢修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台军机场跑道与滑行道遭对手火力攻击，台军地面人员在视线不佳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迅速投入抢修作业，以验证相关部队的夜间应变、工程修复及指挥管制能力。7月14号，台陆航第601旅在桃园地区实施了直升机吊挂运补演练，模拟战时油库损毁、道路受阻等情形，验证空中机动油料补给模式。演练中，台军 UH-60M 黑鹰直升机机腹吊挂500加仑橡胶油囊抵达指定区域，随后地面部队立即上前接收油囊，并架设前进加油系统，快速搭建起野战临时油料补给点。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操演另一项重点科目是马祖防卫指挥部的所谓反资敌演练，该演练设想机场、港口等关键枢纽即将失守，台军对关键设施实施爆破，以防止相关设施被解放军修复利用。
1: 在台军联合防御操演中，不仅有海马斯火箭炮的跨区火力增援，还有地面重装部队的跨区增援。台军演练这些科目有何目的？在实际作战中，跨区增援究竟能不能实现呢？魏老师，
4: 重装部队进行跨区的支援难度非常大啊，因为呢，一旦出现了交战的情况，那么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装甲作战平台，他们想要进行跨区机动的公路和桥梁，可能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啊，这种机动作战本身就会面临啊这个道路受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呢，重装部队进行跨区的支援，时间周期比较长，目标特征很明显。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确实可以进行跨区的火力打击，因为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在这种状态下呢，还是要针对海马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一方面呢，使用先进的侦察品平台对它进行及时定位，然后利用啊高效的杀伤链啊，尤其是更为先进的远程火箭炮或者是战术导弹，包括空中力量，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另外呢，相关的两栖作战部队和这种地面作战部队也要具备啊这种伴随性的防空反导火力，针对它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和战术导弹进行有效的拦截。
3: 据台媒报道，7月16号，也就是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第4天，台海军出动玉山号船坞运输舰，模拟美国大型运输舰或大型民用商船在航母打击群护送下驶入台岛附近海域，之后由台军派兵接应，于花莲港进行军需物资卸载。报道称，当天清晨5时许，玉山舰出现在花莲港外海，台海军派永丰号扫雷舰开辟安全通道，之后玉山舰在台海巡部门蓝宇号巡逻艇的护送下缓缓驶入花莲港，由台陆军第2支援指挥部协助开展重要物资卸载。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则出动防空连及联兵一营在花莲港附近警戒。台媒报道称，在2024年汉光40号演习期间，台军即规划演练如何接应美军大型运输船援台。演练设想解放军发起攻击后，台军从台岛东部海域开辟出一条运输走廊，协助美军援助船只突破封锁，但这次演练因台风警报提早结束。在2025年汉光41号演习中，台海军出动旭海号船坞登陆舰模拟美军援台船只，首次完成这一科目演练。当时有台当局官员表示，未来两岸一旦发生战事，美军能够实施支援以及受到威胁最小的就是花莲港，因此这项演练格外重要。由岛内媒体分析称，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7月14号演练由花莲跨区增援宜兰，除协助防御外，还有一个重大考量，就是负责打开陆上安全通道，将珍贵的军援物资运送至其他作战区。
1: 在联合防御操演中，台军还进行了模拟接应美方驰援船只的相关演练。美台间是否真有战时派船驰援的计划？台军设想在台岛东部海域至花莲开辟外援通道，这 现实吗？赵老师，
2: 其实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它一直是战略模糊，就是它既不说它出兵，它也不说它不出兵，它通过这个战略模糊呢牵制台海双方。那我们从台湾这次演练的情况来说哈，给外界感觉好像美军真的要帮助台湾了，台湾在和大陆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军真的要给它运送物资了，就制造出这样的一种假象啊，来呢给自己的台独行为呢就是保驾护航。但是我们说呢，你说花莲这个地方，其实它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都

0: 都不能够让美国的军舰安然的停靠。花莲呢，它是在台岛的东部了，面向太平洋。如果说在30年前你说花莲这个地方比较安全，那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其实花莲根本就不安全。理论上它背靠中央山脉，但是你说现在大陆的远程打击手段啊，火箭军的各种导弹，咱们空军的轰6K发射的导弹，就我们能够覆盖它的手段太多了。而且不仅仅说是从大陆发射这种导弹去覆盖它，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有航母编队，对吧？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

0: 最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北京时间23号晚间，欧盟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在内的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从4月份的7对7到7月份的14对14，中方对欧盟无端声势出手迅速、反制精准、数量对等有理有节。台湾岛内问题由风波延烧，民怨沸腾。中国国民党今天在凯道举办主题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抗议活动，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向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这是自去年大罢免之后，赖清德当局面临的最汹涌的一次民意反弹。那么这一次和前一次相比有什么不同？赖清德和民进党到底在面临一个怎样的大麻烦？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已经延宕近5个月的时间了。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管道和陆海替代路线，土耳其推动中间走廊和四海倡议。美英被曝筹划组建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围绕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讨论日渐升温，那么各种替代路线能否真正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地位呢？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14对14，中国反击欧盟干净利落。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盟公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企业列单制裁。面对欧方的单边制裁和霸凌，中方迅速反制，将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该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根据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本轮对俄制裁涉及能源、金融、加密货币、贸易等多个领域，总计将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列为制裁对象。对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是4年来欧盟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将直击俄罗斯要害。不过，欧洲新闻台的报道称，欧盟本轮对俄制裁是在有成员国以否决权相威胁，力图维护自身利益的背景下达成的。最终方案大幅缩水，暴露出欧盟内部日益加剧的裂痕。俄常驻欧盟代表团23号发布声明称，俄方必将对欧盟的敌对单边强制措施做出充分有力回应。欧盟本轮对俄制裁历经漫长过程，这表明对俄制裁的经济后果正对欧盟国家自身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声明还称，对欧盟而言，达成新的反俄制裁早已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在本轮对俄制裁措施中，欧盟还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名单。对此，中方迅速作出回应。24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加奈特公司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根据公告，即日起禁止向这14家企业出口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向这些企业转移相关两用物项。在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需依法申请审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相对措施是针对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作出的回应，并称欧盟此举恶劣。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在布鲁塞尔向记者表示，欧委会正在评估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并将与成员国及受影响企业沟通，评估其影响，然后再向中方寻求澄清。事实上，这不是欧盟第一次在对俄制裁措施中涉及中国企业。今年4月，欧盟启动对俄罗斯第20轮制裁，就将6家中国公司和1名自然人列入。 当地时间7月24号，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已采取相应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实施列单制裁。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消除恶劣影响，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欧盟公布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中方随即就将欧盟的14家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您是如何评估中方此次反制动作的分量？
2: 那么最近啊，欧盟开始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这与俄乌战场上呢，那么乌克兰反击俄罗斯，通过无人机作战等等，那么造成的新的战场态势有关，那么也与欧洲一直以来呢，反俄立场，那么反俄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有关，那么加码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呢，是进一步施加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战争成本，那么逼迫俄罗斯呢，在乌克兰问题上呢，做出妥协让步，这反映了这个欧盟以及欧洲各国一直以来呢，那么警惕俄罗斯或者是敌视俄罗斯的立场。而中国呢，在欧盟此轮对俄制裁当中呢，也躺枪那么也有这个中国企业呢被列入制裁名单那这表明呢，这个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整体的考量当中呢，也将中国企业，也将中国的利益考虑在内，那么认为中国呢对俄罗斯提供了这个间接的战争的这个支持，那么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呢，也负有一定责任，所以要中国企业呢也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但这样一种指责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国际法的依据，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呢，当然的这个会受到来自中国的依法正当的反制，那么近些年呢，那么中国的这个受涉外法治的这个立法、执法、司法的整个制度体系呢日益完善，那么面对欧盟的这样一种非法的制裁，这样一种不当的这个域外管辖，中国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那么宣布对等的反制，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个斗争的这个制度措施，那么我认为这些措施呢，对欧盟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震慑和威慑的这个作用。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整个中欧关系经济的发展里面呢，也在贸易战的边缘在反复的这个摩擦测试，那么欧盟呢不仅仅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而且在中欧贸易关系平衡的问题上呢，也持有这种偏见，也磨刀霍霍的试图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呢多重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这一轮的那么这个涉俄那么涉华的这个欧盟的制裁呢，那么它所产生的这个作用呢，那么以及中国的反制呢，会进一步使得中欧关系对抗的发展呢变得复杂化。
0: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措施，欧洲内部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就说，对欧盟而言，达成新的反俄制裁早就已经沦为一种象征和仪式了。您对此有何观察？
2: 那么欧盟对俄制裁呢，应该说是存在这个两副面孔。一副面孔呢，就是显示欧盟国家的团结统一，立场坚定，力度很大，显得欧盟呢在坚持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坚持于乌克兰的这个政治同盟阵线上呢，非常坚决。这种坚决的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美国。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呢，企图与俄罗斯妥协，抛开欧盟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进行谈判，那么欧盟呢，这个依然保持一种这个反俄的，然后坚决对抗俄罗斯的这个立场，那么这其实呢是反映了这个二战之后呢，整个欧洲在价值观上的这样一个体系化，以及构成了一个相对美国而言更加这个坚固的价值堡垒和价值同盟，处于冷战的这个前沿呢。 欧洲在这方面呢反而显得这个非常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呢这个欧盟各国呢对俄制裁到底范围是什么，手段是什么，强度是什么，持续多长时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因为欧盟各国呢这个政治经济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呢希望坚决对俄制裁，有些呢希望妥协，有些甚至抵制制裁。所以欧盟内部的这个集体一致呢又显得非常困难。那么这样一个最新的对俄制裁的版本是软化版本，那么也与欧盟这个集体决策机制有关，它肯定要软化，不然它就通不过。当然呢这样一些制裁呢对欧盟本身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能源的这个供应链以及那么整个安全的这个形势而言呢也会是一个反噬的这个效应。因为欧洲经济体本身也深受这几年的俄乌战争冲突的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还沿着这种极限施压、冷战思维和这个一贯制裁的路线走下去，那么欧洲本身的团结、经济的复苏、经济的韧性以及安全环境的改善呢，都要打大大的问号。而且这些制裁呢，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能在多大意义上呢？逼迫俄罗斯就范啊，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号。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

0: 中国国民党党代会25号上午登场，因今年底恰逢岛内九合一选举，会场专门设计了同舟共济的造势桥段，各县市长参选人和多位蓝营重量级人士就誓言要力拼胜选。
1: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2: 胜利，胜利，胜利！
3: 国民党党代会上，2026年九合一选举的各县市长参选人首度同台登场。党主席郑丽文敲战鼓，强调同舟共济精神。
1: 我能，我能，我能！
2: 动算，动算，动算！
3: 各参选人从郑丽文手中接过象征华夏胜利的船桨，国民党也定出目标，要在年底九合一选举赢得全面胜利，更誓言2028重返施政。
1: 全党团结一心，迈向2028政党轮替。
2: 一路走来，我们战战兢兢，用最大的诚意，努力地促成蓝白在重大政策上、共同愿景上、县市长提名联合作战上、联合治理上面全面地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4: 好，下架民进党，全党一起努力。
3: 针对近来在岛内不断延烧的问题油风波，郑丽文也借国民党党代会的场合，再度为傍晚登场的凯道集会造势。
2: 现在，民进党还要为我们吃毒油，没有良心，丧尽天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跟大家把关的时候，政策不明，反过来甩锅地方政府。我们现在有4个年轻人还在凯道绝食，已经超过了140个小时。我们用饥饿表达最深沉的抗议，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体走向凯道，发出怒吼，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好不好？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游资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25号傍晚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号召台湾民众上街头，对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不少蓝白要角也齐聚凯道，至少12位县市长亲自到场。现场民众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据主办方统计，截至到当晚的7点半，到场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
3: 集会自下午5时开始，人潮陆续涌入，现场民众纷纷贴上反毒油贴纸，手持反毒油护食安标语表达抗议。此次活动以握拳作为主视觉，象征全体台湾民众站出来，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食安危机，负起应有责任。活动现场，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长，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等蓝营要角陆续上台致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也现身会场，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到场支持。
5: 1个月了，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毒油诱发癌症，就是在谋杀台湾人民的生命健康，对不对？
6: 对。
5: 人民的要求非常的卑微，我们只是要这个政府负起责任，即刻查明真相，公布事实。
2: 民进党就是在破坏食安，民进党就是在迫害我们吃的人权。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真相未明，民进党却急着要上架？谁在包庇？谁是门神？谁在包庇？谁是门神？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赖清德出来，
6: 赖清德出来，
2: 民进党下台，
6: 民进党下来，
2: 民进

0: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北的王秉忠先生，台湾民众在凯道声讨赖清德当局，这是自去年大罢免之后赖清德当局面临最汹涌的民意压力。那么您认为这一次和前一次相比有什么不同呢？赖清德和民进党到底在面临一个怎样的大麻烦？
1: 的确，我们可以说赖清德现在的麻烦可大了。我们来看，在之前蓝白两党所发起的这些相关的示威游行或者集会呢，它的主题或者呢叫做声援柯文哲，希望的释放柯文哲，或者呢说是认为啊，当时国民党在发起反罢免的时候，对于民进党的这些明代的这个反制行动，说联署有问题，所以当时司法单位对国民党的许多政治人物进行迫害，当时是以这些呢这个主题啊，希望反迫害，那么反司法不公来发起游行。但是这一回呢，发起这样的一个集会，它的主题啊，是大家认为更加没有争议的食安啊，这个是大家呢都认为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几乎啊可以说叫做我是人呢，我就反独游，我就反独台。而这回民进党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民最为关切的食安问题，可以说根本就叫做没有反应，甚至呢第一时间呢想的是怎么样盖牌啊，怎么样拖延啊，怎么样推诿色责，甚至呢想的是怎么样把这些都还没有排除疑虑的这些油呢，让它赶快恢复上架。所以我认为这个完全暴露出啊，赖清德已经啊这个心里头越来越狂妄了，已经不把人民呢当一回事了，觉得好像民进党执政啊都非常的稳，不需要呢来给大家做些解释了。甚至你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啊还提油救火，直接呢就调侃啊说又不是我逼你们吃的。所以这回人民的怒火真的是非常强烈，尤其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呢这个人民起来呢，在野党的号召之下，对赖清德当局的怒吼发生在今年即将年底要进行九合一选举的此时此刻。如果说去年当时呢赖清德搞的叫做大罢免，这个罢免失败了呢也可以推给啊民间团体啦，那么今年的九合一选举，赖清德总不能再说他不用负责了吧。所以人民对赖清德当局的这个不满啊，我想从食安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就和12年前当时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呢也爆发了食安问题，后来呢就反映在那一年的选举当中，民进党借此大获全胜。那么民进党现在可以说呢执了政啊，这个呢屁股呢换了地方了，脑袋也变了，现在呢有恃无恐，我想啊年底选举就会见真章，到时候赖清德他必须呢第一时间就要来做一个交代，甚至民进党党内啊都可能对他发起我们讲所谓的逼宫，赖清德是不是还能够顺利的代表民进党来参选连任，恐怕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0: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台湾问题由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台湾民众今天一起上凯道护食安。不过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却指控台北和台中都没有检验本病比，还宣称啊民怨沸腾是所谓在野党制造出来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傲慢推诿的态度，岛内的最新民调结果就显示，有63.7%的台湾民众支持上凯道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置问题由事件不当。
2: 台北市跟台中市，伊无检验才会出这个问题。高雄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拢有去检验，为啥恁无检验？所以恁出代志啊！民怨沸腾就是你们制造出来的嘛。
3: 身为民进党秘书长的徐国勇宣称民怨是被制造的，矛头指向蓝白阵营和各县市，但民调却显示台湾民众对食安问题忧心忡忡。根据台湾东森民调云的最新调查显示，对于是否担心仍有受影响产品未完成查验或下架方面，有89.1%的民众表示担心，其中非常担心的比例占了58.1%。至于是否担心自己或家人曾食用到中联油脂事件相关产品，有86.3%的民众表示担心，其中非常担心的占了55.7%。而民进党当局在问题油事件爆发后的表现，有20.0%的台湾民众表示不太满意，39.3%表示非常不满意，就连民进党支持者也有接近20%表示不满意。对于7月25号在凯道举办反问题游集会，有63.7%的民众表示支持，其中非常支持的就占到了44%。 台湾各地各不同教育程度族群担心问题油品仍在市面流通及曾使用相关产品的比例皆超过80%，显示此次台湾中联油脂事件已不只是政党攻防，更反映全体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高度焦虑。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孔志先生。台湾民众在凯道声讨赖当局，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却反过来指控台北和台中市将责任推给当局。问题由事件民怨沸腾是被蓝白制造出来的。您认为这样的说辞能帮赖清德和民进党解套吗？
4: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政府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他怨不得别人。你看看整个处理的过程荒腔走板，民进党政府没有把人民的健康、人民的安全放在心中，所以一切私心自用的结果变成民众要唾弃他。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出来，首先他护航业者，那么一开始时候不愿意公布影响的油品厂商，到最后又定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而来的20%的一个标准，甚至还希望能够让部分标准不到20%的油品业者能够上架，赶快能恢复营业，看出来一切都以业者的营业为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责推地方，根据现行的法规的规定，其实地方政府有查查的责任是没错，有检验的责任是没错，但是如果民进党政府不停在标准上面转换，一味的盖牌翻牌盖牌翻牌的话，其实地方政府是无所适从，整个民进党政府没有负起指挥协调的一个责任。再来就是最重要就是双标的这个对待以及他们傲慢的言行，包括他们的明代告诉形容今天下午要游行的这个场合，他说游行的人是如丧考妣。那么包括中研院的新任院长，原来我们的副领导人，台湾的副领导人竟然说出一个很外行话，他还以科学人为自居呢。他说这个毒啊是可以多喝水能够解决的，事实上马上被专家打脸。所以我觉得种种情况来看啊，民进党是完全不及格的，将近60%的民众不信任民进党政府的在这次毒油事件上的作为。所以这个民进党秘书长这样的一个形容啊，恐怕言过于实啊，大概多数民众是无法接受的，会用脚到街头来证明他们的选择。
0: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事件曝光近一个月后，下游厂商泰山、福寿以及福茂油三家公司董事长24号召开记者会，首度出面向外界致歉。其中泰山企业同时也是台湾中联油脂的股东，其董事长刘伟龙两度鞠躬道歉，称对于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
3: 泰山企业董事长刘伟龙针对问题油风波两度鞠躬向岛内民众表达歉意，
5: 所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消费者的忧虑，还有所有泰山下游客户的困扰，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在这一段时间不眠不休的辛苦投入所造成的辛劳与困扰，同样也要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3: 刘伟龙强调，泰山身为台湾中联油脂原料下游客户，同时也是中联油脂股东，对于此次问题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未来除了依法规处理外，也将邀请学者专家组成相关小组，协助辅导并监督中联油脂进行彻底改革。
6: 向因为本次事件感到不安的社会大众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3: 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同样向大众鞠躬致歉，强调提供民众健康安全的食粮是福寿实业的使命，公司将全力配合并尊重司法程序调查结果。
7: 福茂定将全力配合，期待各机关秉持科学、客观及专业，早日厘清真相，该承担的责任我们福茂绝不推脱。
8: 三家公司董事长首度出面说明，不过时间点刚好落在中国国民党发动凯道游行的前一天，也让外界质疑此时公开道歉究竟是为了展现负责态度，还是希望平息外界批评。
0: 岛内问题由食品安全风暴持续扩

0: 大据台湾媒体报道，蓝营名代廖伟祥日前就披露，台食药单位的所谓食品安全建设计划已经投入了52亿元新台币，但是新建的食安大楼至今仍未完工，今年又投入近8亿元新台币用于设备和装修，然而检验量却是挂零。廖伟祥就痛批民进党当局施政傲慢无能，岛内网友也直言无法想象什么样的装潢要花8亿元新台币。
1: 面对不断在岛内扩大的问题油事件，日前蓝营民代廖伟祥在质询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时，质疑民进党当局的食安预算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2: 这个食药署总税出约67亿，其中又编列8亿元的办理食安、食品安全的建设。那这8亿元里面呢，有7.88亿元是设备跟投资，占了98.5%，主要用在哪里？主要用在实验大楼的外墙、机电、室内装修跟整件工程。那真正编列在业务费的只有1200万。
1: 廖伟祥批评说，整个食品安全建设计划目前已经投进去52亿元新台币，未来还要再投14亿元新台币。但目前这栋食安大楼的检验量挂零，因为建了10年还没建完，完全没法启用。他质疑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增加预算、提升检验能力，但为何岛内重大食品安全问题仍接连发生？也有岛内脸书粉丝专页发帖嘲讽这个所谓食品安全建设计划是前瞻计划，并质问民进党当局预算是给你这样花的吗？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批评说，什么装潢要花8亿新台币无法想象，民进党除了预算别的都不关心，不知羞耻，毫无良心，烂。更有网友直言，外墙等装修就是给绿油油承包赚钱的啦。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岛内曾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系统，如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力流失与招募困境。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民进党当局近日修改公务员的晋升和任命门槛，不过此举却引发了未来岛内公务员选拔公平性和专业性下降的质疑。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为应对台湾公务员人力缺口，台立法机构修正所谓公务人员任用法，删除晋升检任官前应受训、需取得硕士学位的荐任生等条件等规定。 针对民进党

0: 当局有意放宽公务员升职的学历限制，国民党及民代吴宗宪直言，当局不能因为现在缺人，想增加用人弹性，就连人才养成的过程一起省掉。他表示，真正的留才不是绑住人，真正的改革也不是一刀砍。台湾东海大学法律系退休教授林腾耀也发文写道，若将高阶文官的升任完全交由用人机关裁量，势必增加政治任用、人情升迁甚至政党用人的疑虑。他担忧未来行政官员会逐渐绿党化，恐将成为制度性的结果，而非个别案例。中国时报称，2025年岛内公务员人数创下七年新低，共36万人，比2024年年底减少2862人，年资未满15年的占比达50.8%，其中以5年至9年最多，占19.05%。全台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叶书宇称，岛内公务员工作越来越繁重，加上年轻人想法和过去老公务员时代不同，更重视生活与工作平衡。台湾媒体也报道称，在岛内公务员辞职人数与整体离退规模同步攀升的同时，报考人数则明显下滑，显示制度吸引力逐渐减弱。岛内各县市公务员缺额也都创下新高，例如宜兰和苗栗达到17.3%，花莲和云林17.7%，基隆市18.7%，缺额比例最高的是台北市，达到22.1%。台湾一求职网站发言人杨宗斌分析说，岛内公务机关出现一些缺工缺额情况，加上先前爆出职场霸凌问题、工作内容较为繁琐等因素，让部分刚毕业的年轻人对公务机关工作感到却步。
1: 当你的理想有法发挥，你专业有法发挥，然后你的付出跟你的报酬又不成比例的时候，那我留在这里干嘛？
0: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欣怡透露，随着选举越来越近，一些基层公务员被政治口水疯狂波及，导致身心遭受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公务员还要遭受恶意欺凌。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也接到公务员陈情称，民进党议员简淑培要求一天内处理20万笔数据，仅用纸就超过100万张，两个人做了3天才完成。杨植斗痛批，这不是正常的监督，而是让基层公务员长期承受巨大的行政负担与心理压力，所资变成报复工具，变成施压手段。台媒同时提及，所谓赴大陆旅游风险提醒也让基层感到压力。近日，台陆委会进行所谓风险提醒，声称有台湾现职警员与退休警员赴大陆旅游遭盘查，结果该案引起岛内基层警察的反感，质疑陆委会案例的真实性，更有人表示会持续计划去大陆旅游，台陆委会根本是在制造恐慌。台湾联合报也发社论分析称，8年前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所谓军公教年金改革，打着改革的名义，却用粗暴的方式削减军公教退休年金，彻底摧毁了岛内公务员和教师体系的士气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其结果便是公务体系的高龄化和人才断层。文章称，民进党长期所谓执政对公务体系的摧残，还不仅止于公务员的士气，更严重的是对公务员的中立及专业精神的重创，使他们分不清自己在服务社会还是在服务政党。当专业不再受到尊重，考绩取决于政治立场，执法必须看民代脸色，身为公务员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了。台湾中时新闻网刊登的一篇言论称，公务员选择出走，未来公务部门服务质量下降，将是台湾全民共同承担的悲剧。而当公务员正以超高的离退人数进行一场集体无声告别时，民进党当局听进去了吗？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的谢楠先生。民进党当局修改公务员的晋升和任命门槛，有学者就担忧这将加速行政体系逐渐绿党化，您对此怎么看？
3: 那我们要指出，如果我们回顾台湾地区二战以后的发展史，你就会发现，台湾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起飞的奇迹，有很多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台湾执政当局打造了一支非常精干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被外界称之为技术官僚队伍，他们有着稳定性，不被台湾社会的政党政治和政治生态的影响所变化，并且他们的专业性非常的突出。 并且整个公务员体系的晋升制度非常的清晰明了，特别强调培训化。因此这样的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和持续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强力的支撑。而近些年来台湾社会的公务员体系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的出走潮，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台湾社会的科技产业的发展使得高技术人才有了更多的出口，但是我觉得

0: 严重的出走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没有找对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开错了药方。因此如果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进一步降低招录的门槛，进一步减少相应的培训，进一步简化相应的这种提拔的审核，那么我觉得未来只会使得台务员公务员的声望进一步下降，并且他会在台湾社会当中所获得的身份认同感恐怕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尤其是我们要指出，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一方面通过削减军公教退休群体的退休金去把他们污称为米虫，而另外一方面大量的破格拔擢青绿人士，已经使得台务员公务员体系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因此如果按照现在民进党当局的改革策略往前推的话，那么未来民进党当局恐怕会在这个体系当中塞更多的人，将自己的颜色正确和政治忠诚的选材标准贯彻得更加彻底。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台务员公务员体系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会使得整个的公务员体系面临更加深度的绿化。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台务员公务员体系恐怕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政治中立，可能会更加的亲绿，更加的偏绿，那么相应的政策的执行也更会唯绿是从。到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社会恐怕会面临更加严酷的挑战。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军24号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则是导弹齐发，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同时也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7: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则强调，美伊之间问题在于美国本身，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 并将

0: 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至红海地区。25号凌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说，此次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不过，对于外界担忧曼德海峡将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被封锁，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回应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的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曼德海峡问题形成联动，围绕后霍尔木兹时代的讨论也日渐升温。海湾国家加速布局管道和陆海替代路线，土耳其则提议扩建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将其向南延伸至波斯湾沿岸的伊拉克港口巴士拉，从而开辟另一条地中海出口通道。此外，土耳其还将复兴汉制铁路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方案之一。英媒被曝计划下周在英国开会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美媒称，凭借一系列陆上管道、铁路、卡车运输及港口扩建工程，全球石油供应体系有望在数年内将对该海峡的依赖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后霍尔木兹时代的轮廓正逐渐显现。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北京的田飞龙先生。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请教北京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7月份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且有外溢的态势，各方也在寻求替代路线，围绕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讨论日渐升温，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概念？您认为各种替代路线能否真正的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地位呢？
3: 那么后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概念呢，应该说还不够成熟，或者说存在片面性。那么他试图提出这样一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就随着替代性的能源供应链的搭建，随着中东整个石油能源供应链的这个全面陷入危机，那么全球能源这个供应和产业的布局呢，会有一个新格局。需要这些能源、这些石油的国家呢，会转向欧美国家或者其他来源来补充中东石油的这个缺额，所以称之为叫后霍尔木兹这个时期或者效应。那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简单化的片面的这个看待问题。我认为目前尽管这个美伊战争在持续僵化状态，双方不断的这个加码打击对方，那么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这个封锁线也在这个扩大。我认为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这个美国以色列所坚持的这个颠覆伊朗的这个政策。那么这样一个政策是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帝国主义的冒险政策，是要在中东地区树立这个霸权，是要颠覆伊朗政权。那么这样一个源头性的政策不检讨责任，然后不去追究，那么中东和平不会有，那么中东原有的这个石油能源的供应链也不会恢复。而我们知道，在全球石油和能源的供应链市场上，中东的份额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中东的这个份额也是很难找到其他板块、其他来源替代的。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么长时间呢，那么有很多这个工业国家呢，都深受这个中东这个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危机的影响。他们努力寻找替代的来源，但是一就是这个替代的来源可能是不稳定的，可能是多元的，根本比不上原来中东的这样一个能源供应链。第二呢，就是成本和周期可能都是不可测的，都是成本代价是比较高的。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全球经济、各国经济的复苏，对于这样一个内卷的这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的这个增长来说，都是一个不利的这个信号。所以不能轻言后霍尔木兹时代，不能简单的认为对中东石油供应链的替代性来源的这个搭建就能够解决这个能源供应危机，而是从源头上去思考。那么这个能源危机是哪来的？谁应当负有责任？如何去这个恢复？那么恢复的不仅仅是和平，还包括这个中东石油供应在内的全球经济市场和全球这个经济发展的韧性。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这个以海上女神妈祖命名的方案是什么？福建又有哪些贡献？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妈祖方案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它的英文简称妈祖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妈祖方案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其中包含了福建特色的防灾机制和相关算法模型，
2: 将我们1262福建特色气象防灾减灾的工作体系、福建 OTS 智能预报算法，还有我们海峡台风AI 预报模型等特色的业务成果深度融入妈祖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3: 我们和上海市气象局协同联合打造了海峡台风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具备2分钟内快速预报全球台风动态的能力，关键时刻能为周边岛屿的国家争取到了更多的防御时间。
1: 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遇到的气候挑战也

0: 不同。今年四月，中国气象局正式向斯里兰卡交付妈祖定制版，福建气象部门是这套方案的内核供给方之一，
1: 为斯里兰卡定制了一个我们 OTS 算法的一个拓展，就是包括降水和温度的一些，它融入我们一些防灾减灾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台风暴雨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经验算法。
0: 除了依托自主研发算法实现定制化的预警服务，福建还为所罗门群岛提供复盘诊断服务。
2: 去年七月，我们针对所罗门群岛的需求，调取了1949年以来的数据，系统分析了该区域的海洋气象灾害的成因和趋势，特别是对哪里容易爆发强对流，哪些的海域风险会比较高，都给出了精准的判断。
0: 对所罗门群岛的复盘诊断，如今已成为妈祖工具箱中供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布提等气候相近国家的参考案例。妈祖原名林默娘，莆田人，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这一以妈祖命名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自2025年七月发布以来，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七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余国云端应用，正式成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型、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输出福建制造，充分发挥妈祖文化发祥地的独特优势，讲好科技加文化的气象故事，以文化的认同来助推妈祖方案的国际认同和落地，依托海思核心区优势，输出可复制的福建实践。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已加强为13级台风，将于今天夜间至26号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福建南部将迎强降雨，各地迅速落实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台风来时阵蛮滑顺，海上养成习惯，临海作业习惯，容易被大风吹掉。
6: 在漳浦县六鳌虎头山国家一级渔港，千余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工作人员逐一加固锚绳，通过岸线巡逻加科技监控的方式，严防船员冒险出海。东山县组织海上突击队深入鲍鱼养殖区，逐户督促养殖户加固鱼排撤离上岸，同时引导养殖户享受成品水产，降低灾害损失。
7: 24小时巡逻，海岸线所有的监控以及动网平台进行科技的辅助巡查，
8: 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把饵料都投喂好，让他们及早上岸。
6: 厦门高崎闽台中心渔港目前已接纳近400艘各类船舶分区停泊，安全锚定，船上人员全部转移上岸。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给内陆地区带来地质灾害风险。上杭县胡杨镇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包干，盘查防汛物资，一点一测动态巡查，
9: 紧盯台风的动态和雨情的变化，持续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偏坡等重点的部位的巡查排查，一旦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6: 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漳平消防救援大队完成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全部水域救援装备的清点测试，提前排查辖区道路与水系隐患，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10: 所有人员及车辆装备已全部清点到位，全员在岗，随时处置各类险情。
6: 沿海旅游景区全部关停避险，东山县东门屿、鱼骨沙洲等景区陆续暂停运营，海上游览航线全部关停，加固设施，转移船艇，有序疏散滞留游客。
11: 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4: 福州港松下港区原洪作业区首票钢板近日成功出口，这也意味着该作业区打通东南亚外贸新通道。
12: 当天，巴拿马籍船舶加一轮在4号泊位完成6516.429吨外贸钢板装船作业，启程前往越南蔡澜港。1077件热轧钢材精准对接越南当地建设需求，预计航行周期3至4天。
13: 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服务，
14: 环节都非常顺畅。这批钢板能够。

0: 快速的完成集港与装船作业，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拓展东南亚海运航线的信心。
1: 福州港松下港区远洪作业区为国家一类口岸，今年上半年远洪作业区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46.64万吨，目前三号四号泊位已建成使用，一号二号多用途泊位即将投用，将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和福州新区远洪功能区再添发展新引擎。
2: 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今晚在莆田开赛，莆田队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开场仅36秒，莆田队凭借一记角球进攻完成破门，拿下一分。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强势回应，在开场28分左右将比分追平。下半场双方在禁区前沿反复拉锯，最终2-1，莆田队险胜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赛事精彩瞬间。
3: 在前锋线上呢，除了我们熟悉的薛胜蒋之外，还有林启选和陈新之。
4: 比赛刚刚进行了36秒钟，莆田队的一次角球进攻就已经完成了破门。
5: 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二次角球，
3: 还是中路，
4: 球进了，
3: 非常漂亮，就力拔头筹拿下了阿根廷青年队到福建来的第一个进球。
5: 郑海飘传到禁区里，
4: 球进了。
5: 这朱俊宇在前场的积极拼抢，然后完成了这样的一脚推射。
6: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7: 福建省商务厅等四部门近日发布公告，将今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扩大至10类产品，新增数码相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5类产品纳入补贴。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有效期至今年12月31号。厦门市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该平台由厦门市工信局依托老牌企业服务平台汇企云迭代升级打造，提供行业报告定制、 AI 全能力超市、场景供需匹配等核心服务，面向全社会开放 AI 通识工具和行业解决方案，并将 AI 能力延伸至智改数转、科技创新等领域，着力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首趟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今天开行，列车共有8节车厢，额定载客291人，串联山水、茶室、朱子文化等主题，线路途经武夷山、建阳、建瓯、延平、福州等地，为游客带来一场可看、可玩、可品的沉浸式铁道旅行。
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南晚报，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片刻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一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息怒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跑步军校
1: 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
0: 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
1: 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啊。他22岁成功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收风期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

0: 我们的军队在河间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
1: 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0: 一个叫田伯牙，23岁，
1: 一位是他的妻子陈昌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2: 糟糕！
1: 反动派的刀口，
0: 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阳投降。 陈昌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3: 只杀不绝的
0: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

0: 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县乡的工农骨干。 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1: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0: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3: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2: 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0: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2: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老师，
2: 这里太需要人了。
0: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2: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0: 这个办法好，
2: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0: 哦，润之，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2: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0: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

0: 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
1: 明白。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0: 永不叛党。
2: 哪个部队的？
3: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1: 何坤，你的改号了，名字就叫何强功，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4: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0: 这是福建的21人，
1: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4: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成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1: 对对，赖英伯、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0: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70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4: 大哥，
1: 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4: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啊。
2: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4: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1: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子密，请他务必要搞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4: 是。
5: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6: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0: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独本就是太像我了。
1: 先生，独本怎么了？
7: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
0: 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些分神，会慢。
1: 先生，对不起。
0: 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 上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6: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4: 明白。
6: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8: 是，
6: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9: 明白。明白。
6: 把他交给指挥鼎城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瞒。待问你父亲好。
4: 是。
6: 你弟弟永国在哪里呢？
4: 叶师长的铁军。
6: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永国多学习。
10: 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9: 明白吗？
11: 先生再见。
4: 徐先生，
7: 再见。
4: 先生再见。
6: 一定会再见的。
7: 再见。
4: 先生再见。
7: 再见。
6: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10: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6: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10: 嗯，
6: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10: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6: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10: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6: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10: 明白。
6: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10: 嗯，
6: 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8: 是，一定努力。
12: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4: 大嫂，峡谷嫂子。
13: 这是泽坦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我走了。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 是。
2: 号外。

0: 包先生，
1: 医生，快救人！
0: 先生，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1: 哪里都是一样的。

0: 赶紧安顿好孩子们。爸爸的公寓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1: 河间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
2: 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1: 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冯不会的，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
3: 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4: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3: 毛泽东同志，
4: 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3: 去找恽代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
4: 何健在刀会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工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从4月15日到3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工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熊熊、毕磊，都牺牲了。
3: 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
4: 您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3: 不是，彭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4: 斗争。
3: 恩来同志，
5: 认知。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
3: 澎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击碎的小报童都杀，
5: 还是那条船吧。
3: 嗯，
5: 我送你，
3: 走。 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5.4万、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 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那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6: 你写的信。 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3: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
6: 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3: 在南昌。
6: 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这个月的30号。嗯。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嗯。
3: 干了。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 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6: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

0: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阿英说的对。小郭，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安源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0: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晓得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好。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潜力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九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

0: 此事。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江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1: 本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0: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哪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1: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0: 对呀、啊、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1: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六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0: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2: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0: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1: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2: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了。

尝试。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址，您可以去那儿取。
1: 好，我们去那儿取。
2: 好，我们去那儿取。
3: 好，我们去那儿取。
4: 您先去那儿取，我们先回去。
5: 您先回去，我先回去。
6: 您先回去，我先回去。
7: 您先回去，我先回去。
8: 您先回去，我先回去。
9: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等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0: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
11: 请。
12: 站好。

0: 大哥。
1: 在楼上，有田，
2: ，
3: 地上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林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4: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了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瑶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5: 蒋介石叛变革命，乱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4: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6: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7: 你坚持一下，来。
2: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7: 我看看，
2: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4: 还要进山建医院。
7: 来，跟着我。
4: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7: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4: 基督医生，
7: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2: 进山，今晚就进山。
7: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2: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7: 好，马上转。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

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2: 和善统一。
13: 和善统一。

0: 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 他从国防兵要来对我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到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国防兵。子辉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嗯，
0: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1: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这不是
0: 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指挥的指示，他将在信奉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那你要有点心结，欠下的礼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 放心吧，藏着呢。你骂扣的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刘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
2: 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0: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1: 就这个时候才要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2: 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1: 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
2: 一起嫁过去。
1: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0: 恩来，玉洁兄，玉洁兄，听说你为了说服金汉典，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 不要讲了，朱培德和金汉典。 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要到南昌。
0: 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凌波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嗯，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2: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 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献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
0: 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嗯，这是第二个任务。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调虎离山。 摆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3: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0: 安来。
3: 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中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
0: 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4: 二十新军长贺龙。
0: 嗯。
3: 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和山统一。
5: 就地解散，各自回家报名。哪里保得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 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谁敢叛变投敌，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6: 是。
5: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
1: 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
0: 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反共。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
2: 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博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
3: 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
2: 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五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0: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倒朱培德的第五军军部。嗯，
2: 柏成同志，哎，
0: 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2: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
0: 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
2: 此生无憾。共产国际不会一味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0: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2天前，我同李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 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原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庆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的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天邦的敌人。 被世人誉为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当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到了马日事变，湖南、
2: 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相信要把枪关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
3: 我在发电。
4: 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5: 贺龙同志
4: 包下了西马世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2: 河山统一，
4: 荣臻，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会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会岭有3个团，
5: 73、74、
4: 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
5: 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本来给我个时间吧，
4: 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会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6: 荣臻，尽最大可能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
1: 临行前
0: 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2: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2: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和善同意。

0: 我和山童医，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南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行。
1: 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的抹眼泪啊？
0: 就差油锅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 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友国一起回来，也给他娶媳妇。
2: 爸，我不能带友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0: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友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点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
3: 他是个打仗的苗子，也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气！
4: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5: 蓝英，
6: 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5: 早杀完早回家，少了外面的大头目。
7: 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炮仗。
8: 大哥三个，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好了，
9: 好了，好了，好了。
8: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
7: 赶紧走！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10: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7: 爸，妈，如果国防没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金山就金山。 一切听从着他，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5: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2: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

0: 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儿。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的。做吧。嗯。

0: 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王精卫
1: 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0: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
2: 蒋介石、王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1: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我教育团
2: 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1: 监牢，
2: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1: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3: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4: 贺军长，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3: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长江了，只要一个命令。
1: 还是要安排周密了，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介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5: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6: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
0: 好，
1: 朱培德

0: 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介桓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1: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0: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带应，记录下来。
2: 是。
0: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3: 我的教育团侦察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
0: 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会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4: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
0: 张发奎三个脑壳，
3: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
0: 来，我们继续。
5: 季良。 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6: 是。
5: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
0: 东南西北中五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区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两处最强火力点。
5: 重机枪十三挺，火炮三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6: 看见了，
4: 我把蔡廷锴的第十师也带过来了，
6: 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0: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的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4: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7: 只有两三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三角形的是粮仓。我在想，南昌暴动。 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徽，帽徽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6: 哥。
7: 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昌城，何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二十四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4: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7: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回岭的他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
8: 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9: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十八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10: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

0: 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1: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2: 在。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1: 多大？
2: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的，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3: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0: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4: 平乡的安源煤矿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5: 这是17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6: 许克祥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5: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6: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5: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源、衡阳。
4: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1: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4: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1: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4: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0: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1: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2: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大哥，你们的企业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
0: 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1: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0: 嗯。

0: 陈小天，到，
1: 归队，
2: 是。
0: 林永嘉，
3: 到，
0: 去火房报到。
4: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1: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火房八道去。
2: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

0: 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哟吼！色彩精灵，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啊！你问我什么是色彩世界？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喜欢颜色的跟我来。你好，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七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托马。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泡泡妹妹，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1: 红色，
0: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2: 托马，
0: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7: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5: 闪闪，
8: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0: 彩精灵，哦，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2: 纳蒂。哦，
3: 你好。我是奈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哈，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4: 等一下，别难过，小巴。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1: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它就不见了。
3: 好棒的画，小巴！
1: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5: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6: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4: 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1: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4: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5: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3: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4: 我们分头行动，憨宝，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5: 好主意。
4: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7: 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4: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8: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5: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6: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3: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4: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5: 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6: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3: 小巴，
1: 多亏有你们的帮助，色彩精灵。

0: 色洞窟怪。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跟我来。什么声音？咦，你们听
2: 不？你说的不对，色彩洞窟怪是红色和蓝色的。
3: 什么？你疯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黄色和黑色的。
2: 嗯，黄色和黑色？嗯，洞窟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1: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发生色彩危机

0: 乐采集铃，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你好公主啊，
3: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4: 出什么事了公主？
3: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5: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6: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7: 我们去看看，出发。
6: 不对不对不对，
4: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6: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8: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6: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7: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4: 谁啊？
7: 问洞窟怪呀。
9: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哦。
5: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7: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9: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过了一定能问到。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5: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6: 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3: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6: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3: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7: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6: 我是一个小可爱。

0: 水花的力量。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需要帮助。
1: 传来的声音呀！可水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2: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0: 可水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1: 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0: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1: 可水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0: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1: 我们需要闪闪、干宝和奈蒂。
0: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3: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1: 黑色，
2: 麦蒂。
1: 呀呼，色彩精灵啊，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0: 我听到了警报声，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3: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1: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1: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4: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薄荷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5: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0: 十分钟，
1: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哎。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6: 可
0: 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4: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6: 粉色、
1: 紫色、
3: 橙色、
0: 薄荷绿色。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1: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等等，我是红色的。
3: 我就是黄色呀。
6: 我是正宗的蓝色。
1: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在是奇彩森林的午睡时间，好困啊！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0: 吃粉色的食物。
1: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好开心啊！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

0: 这是赖迪做的，
1: 哇，赖迪，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2: 红色、黄色、绿色、
3: 蓝色、
2: 紫色。哇！
1: 真漂亮。
4: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1: 谢谢大家。
0: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1: 贝贝，小心粉色。
5: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6: 不行，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0: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1: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6: 请给我水，小宝贝。
1: 好的。

0: 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1: 我要喝水，我要多喝水。

0: 做什么？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
2: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0: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它能吃的橙色食物啊。嗯，
3: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1: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4: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3: 红色的树莓，
2: 我找到了黄色的杨桃，
1: 我有一个椰子杯。
3: 我希望有用。
5: 橙色，
3: 贝贝，张大嘴巴。
6: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
1: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4: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氛围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1、2、3，吓到你了！
10: 再来一遍吧。
9: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成

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某旅通过与空军共享空情信息，补齐低空探测盲区，锻造防空利剑。
2: 这种一体化的状态可以更好地分配火力，最大效率地利用好各种的防空兵器。
1: 民进党当局力推党内无人装备采购特别条例，欲以各类无人装备构建贺组战力。
3: 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
1: 台军举行联合防御操演，大搞跨区增援演练，还模拟战时接应外援舰船。
4: 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
5: 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1: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开展全要素多克姆实战化训练，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储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随即转入战斗部署，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重点强化舰机协同，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此外，湖北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据报道，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战斗警报频频拉响，多克姆连贯实施，有效强化各编组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据央视报道，盛夏的东南沿海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超85%。滨海阵地上，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
6: 一炮追，八发急速射，放。
1: 八发急速射科目要求战炮班组在极短时间内连贯完成八次弹药装填、瞄准、发射。高温高湿的环境对班组协同和专业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7: 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训，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1: 据报道，持续高温除了加大官兵体能消耗，还会影响弹药的发射初速，可能导致弹道细微偏移。官兵们不仅要动态记录气温和弹药温度的变化，还要实时修正射击诸缘，确保每一轮火力打击的命中精度。训练持续到深夜，微光条件下，火力拦阻射击、火力突击等科目连贯展开。期间，部队还对创新战法进行实战验证，提升炮兵分队全时作战能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第一条，依托空情共享实现战力互补，已经成为我军联合防空作战的新战法、新样式。近期陆军某旅通过外部信息制导系统，在演练中成功抗击多波次来袭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据央视报道，陆军某旅与友邻空军部队在西北荒漠开展陆空联合防空演练。在陆军某旅的导弹阵地上，官兵们操作外部信息制导系统，构建起完善的防空预警和火力拦截网络，精准完成对来袭目标的多波次抗击。
1: 通过长时间磨合打磨，如今我们能够实时共享友邻空军空情信息，补上了低空探测的盲区。

0: 更加高效。
1: 报道称，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官兵们发现仅靠自身的探测力量难以捕捉超低空突防的目标，于是前后两任营长带领技术骨干接力攻关，探索与空军共享预警信息。新营长胡云飞带领团队连续数月与空军部队开展对接验证，打通数据接口，统一信息格式，优化指挥流程，明确协同规则。在一场多军种对抗演练中，这套由两任营长接力完成的作战系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将超低空逼近的敌机成功拦截。
2: 来自浙江温州的网友刘白提问：这支陆军部队研发外部信息制导系统的初衷是要弥补上低空探测盲区，为什么陆军自己做不好捕捉低空的目标呢？
3: 这主要呢是由装备的特点和使用的特点决定的。我们知道呢，陆军的防空部队它主要负责的是中低空的野战防空，那么野战防空意味着呢，你的防空系统要经常处于机动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呢，陆军的防空武器它的搜索雷达一般都是车载的、机动的，所以呢，它这个雷达的天线就不可能架得很高。大家都知道，地球曲率对低空搜索的影响是很大的。你雷达天线架设的高度越低，那么低空的盲区就越大。相比之下，空军在这方面就要好得多。我们说空军的防空部队，它可以获得空中预警机的信息。空中预警机飞行高度一般在数千米乃至上万米，这么高的高度，地球曲率对它的影响就已经很小了，雷达的低空盲区就小了。
2: 陈老师，除了补齐低空探测盲区外，陆军与空军实现了空勤的共享，还有哪些实战价值呢？
3: 现在我们看呢，通过数据链把空军的空勤和陆军的防空部队直接信息沟通，形成信息的一体了。这样一来呢，以往的这个时延就大大的压缩了，整个系统的反应速度大幅度提高了。这个反应速度一提高呢，相当于你对空抗击的时间在拉长，本来你可以抗击两个波次，现在呢你一下子就可以抗击3到4个波次了。另外呢，这种一体化的状态可以更好的分配火力，最大效率的利用好各种的防空兵器。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军动态。日前，美国针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行动，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袭击了一处伊朗海军基地。西方军事媒体认为，美军这次行动与乌克兰无人艇在黑海的作战样式高度类似，凸显了此类作战样式正在进一步扩散。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7月12号，美军出动3艘海盗自杀式无人艇，袭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在作战行动中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布的画面显示，一艘伊朗加迪尔级微型潜艇在这次袭击中被海盗无人艇摧毁。美国战区网站报道称，今年3月下旬，隶属美海军第五舰队的第59特遣部队开始在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海盗无人艇。资料显示，海盗无人艇由美国萨罗尼克技术公司研制，艇长7.3米，有效载荷454公斤，最大航速超过35节，续航里程达1000海里，可广泛执行海上态势感知、动能和非动能打击等多样化任务。根据萨罗尼克公司的规划，未来该型无人艇的产能将达到每年数千艘。
2: 来自河北唐山的网友风云无二提问：自杀式无人艇被视为非对称装备，往往是弱势一方使用，美军作为强势一方，在对伊作战当中使用这种武器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陈老师，
3: 首先我们讲啊，战场上强与弱它是相互转化的，不是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比如说在对伊作战这个过程当中，美军的海上力量整体上来说它是优势的，它是强势的，但是如果放到波斯湾这个具体的海域当中呢，它马上就会变成弱势了。因为美军的水面战舰一旦进入到波斯湾之后，它马上要面临着伊朗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啊、飞机啊、陆基的雷达呀、层层的监视

0: 击，而且不光是岸基的这些东西可以打你，水下的水雷和小型的潜艇，这些东西都对它的水民战舰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它使用无人艇应该是挺正常的。另外我们讲，美军在战争当中使用一些新式的武器，它有很大的探索和试验的成分。都知道呢，无人艇在俄乌冲突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全世界都看着呢，美军也看着，所以呢，他很想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在未来我的作战当中，我去运用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两栖登陆是公认的现代战争中伤亡风险最高的作战样式。不过乌克兰军队近期成功开展了一次零伤亡的两栖突击。之所以零伤亡，是因为本次行动全程使用的是无人装备。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御旅在社交平台宣布，该旅使用海上无人平台将一辆地面无人战车投送至俄军控制的尼古拉耶夫州金伯恩沙嘴，并对岸上俄军阵地进行了火力打击。该旅公布的视频展示了海上无人平台冲滩登陆以及地面无人战车上岸射击的过程。据悉，执行此次任务的无人战车搭载有7.62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全程由乌方操作员远程控制。第123独立领土防御旅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行动是全球已知首次由海上无人平台和地面无人战车实施的两栖突击作战。声明强调，这并不是一次技术测试，而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据了解，金伯恩沙嘴是金伯恩半岛向西延伸的狭长沙洲。此前由美国智库援引相关情报分析称，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俄军指挥部已开始从该地撤离，但俄军仍控制着金伯恩半岛。
1: 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奶油蜜瓜提问：海上无人平台运送地面无人战车发起两栖突击，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在技术上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实际我们讲，无人的海上平台运送无人的地面平台实施两栖作战，这就成了一个无人的两栖作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海面运输平台的控制到放出地面平台这个过程，它这个操控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因为是冲滩作战，海下的底质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礁石，这都是比较复杂的事儿。所以说呢，它的操控都需要后方有人去操控。那么这个难点就来了，有人去操控，这就涉及到你的这种遥控的通信的这种技术。同时如果距离太长的话，你操控信号的时延就会增加。再进一步说，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使用的是少量的这种的平台作战，如果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海上平台和地面平台的数量都会大幅度增加，这个对通信信道的压力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而且我们讲啊，从现在它的运用情况来看，这个地面作战平台火力很弱，装甲防护力也很弱，相信它的机动能力、机动范围也是有限的。因此呢，整个作战的效果应该说只是起到一个骚扰的作用，有点麻雀战的味道。
1: 陈老师，乌军利用无人装备实施两栖登陆战法，对我们有没有借鉴的价值呢？
0: 其实我们看呢，乌军的这种使用方式、作战方式，在解放军来看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东西。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新闻当中，我们就曾经看到解放军某部的黄草岭英雄连在实施两栖突击上路的时候，就使用了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当然呢，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战场的情况也不一样，探索研究的重点方向也不一样。比如说乌军搞的这个是无人的海上平台投送无人的地面平台，而我们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的呢，我们是人突击上路，随身带着无人作战平台，显然方式是不一样的。从技术难度来说呢，我们那个

0: 相对来说更低，实际作战的意义可能会更大。至于说现阶段像乌克兰那种的运用方式，真正投入大规模的实际作战呢，恐怕还要跨过一个相当的时间长度。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2: 民进党当局力推岛内无人装备采购特别条例，欲以各类无人装备构建吓阻战力，
3: 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
2: 台军举行联合防御操演，大搞跨区增援演练，还模拟战时接应外援舰船。
4: 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
5: 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带您来关注台军动向。日前，民进党当局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拟斥巨资扶持岛内自主研发三型针对台海作战场景的无人装备，引发关注。此外，近期台军首次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八月份的汉光实兵演习热身。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军用无人机的规划体现出了怎样的作战思路？台军联合防御操演有哪些科目值得关注？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明、秦真、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在去年底提出1.25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遭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封杀。经过近半年的博弈，台立法机构在今年5月8号最终审议通过了蓝白两党版本的采购特别条例，其预算上限从民进党版本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7800亿元新台币，砍掉了尖针型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刺杀式无人艇、强攻防空导弹以及台湾战术网络部队感知套件等岛内伪制和商购项目。对此，台防务部门极不甘心，于是另外提出防卫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并于今年6月18号获台行政机构通过。该草案拟编列最高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在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的5年间，筹购岛内自主开发的无人载具，以强化台军的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草案涉及的无人载具主要有三大类，一是1446架滨海尖针型无人机，设想用于及早掌握解放军两栖登陆部队动向，使台军各部队能够及时应处；二是20万8200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设想在解放军航渡和登陆阶段，对解放军船团、登陆载具、两栖战车、空降部队以及滩头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实施攻击；三是1320艘小型自杀式无人艇，设想在解放军航渡途中对解放军大中型舰船实施袭扰攻击。不过，这一草案在台立法机构遭到蓝白两党阻击，同时两党也提出各自的草案版本。从内容上看，蓝白两党均坚决反对编列特别预算，主张按照年度防务预算正常编列，并对岛内相关无人机产业布局提出要求。民进党方面则认为，以年度预算方式编列将增加项目延宕风险，并质疑蓝白草案将军事采购与产业政策混为一谈。
1: 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聚焦滨海尖针、滨海攻击、海上袭扰三大场景，这反映出台军怎样的作战思路？无人装备在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卫作战中真的必不可少吗？赵老师，
5: 2024年之后呢，美方给台湾呢提出来一个新的战略，叫蜂巢战略。之前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刺猬战略，刺猬战略呢，其实它还是依靠重火力。那蜂巢战略呢，整个的思路就变了，主要就是要依靠无人载具，包括像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还有无人潜航器啊等等。所谓的蜂巢嘛，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去中。

0: 心化的部署，然后很多很多分布是立体的，那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蜂群效应了，就是很多很多的火力同时出击，而且呢这些火力呢都是非常的廉价，让大陆的整个的这种防空火力呢就无从下手，没有办法进行拦截。那这个蜂巢战略它的重点呢就不再是说我在海岸线上死守了，而是呢把整个的战场呢扩大到了滨海，包括呢台湾海峡，就是在大陆的登岛部队在航渡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要进行打击进行拦截了，而且它可以把整个战场空间往前推，给台湾当局等待美军驰援提供一个时间，这当然都是台湾当局的一个如意算盘吧。说到底呢，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呢进行对称式作战，你有这个 F-16V， 但是大陆呢有歼-20，你有这个比如说什么基德级驱逐舰，那大陆呢有055万吨大驱啊，你有什么导弹，大陆呢有更先进的东风17、东风26，所以对称式的这种作战它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只好求助于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那这些平台呢在俄乌冲突、在美伊战争当中呢确实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所以台湾当局就觉得这个可能会救他们的命，至少比那些比较稀缺的重火力平台呢更能够解决他们当下的问题。
1: 民进党当局跟蓝白两党正就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展开博弈，双方是建军思路之争还是单纯的党派斗争？秦老师，
2: 那么实际上现在从一些消息来看，无论民进党还是蓝白都是同意向这个无人装备倾斜。现在的主要的争执在哪儿？主要的争执是这编列预算的方式，蓝白希望用这种正常的预算，就是所谓的防务费用，也就是军费啊，编的军费里，但是民进党当局想要编到所谓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不属于真正的军费，它是相当于一种临时的预算，临时要采购，临时编钱，这种采购的方式实际上在蓝白看来里边有很多的黑箱操作，所以实际上蓝白他们反对这个预算案，并不是反对向无人装备倾斜，而是防止民进党当局利用这种所谓的特别预算再次的中饱私囊，利益输送，最后得益的是民进党这个党派的利益。
1: 民进党当局执意推动无人装备采购，那么岛内的无人机究竟处于什么技术水平，又能否成为台军所谓的非对称利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7月17号，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前往台中山，完成量产的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已于去年列装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并在台湾本岛与外岛设置了4处机动阵地。由于作战效益极佳，该型无人机量产规模已由最初规划的104架大幅增加至200架左右。据报道，台中山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曾表示，箭翔无人机由安装在发射车上的发射箱进行发射，每部发射车可搭载12架，它既是飞机也是导弹，发射后不会回收。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齐立平曾于2022年透露，箭翔无人机滞空时间大于5小时，直线飞行时最大航程可超过1000公里，巡航速度为每小时200公里左右，俯冲攻击时速可达500至600公里。这款无人机的主要任务是跨越台湾海峡，压制大陆沿岸甚至是内陆的防空雷达。据报道，在台空军今年4月的天龙演习期间，箭翔无人机就曾率先起飞，执行反封锁与压制对方雷达系统的任务。台军方人士还向台媒透露，在具体战术运用上，箭翔反辐射无人机通常会与诱饵型无人机混合编组协同作战。任务初期，由诱饵型无人机率先突入目标区域，并释放特定电磁信号，诱骗对方防空雷达开机。一旦对方雷达开机，反辐射无人机便会迅速定位辐射源，并发起俯冲攻击。除箭翔无人机外，台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还向赖清德展示了劲风系列无人机，其中劲风一型作战半径约8公里，承担近距打击任务，可由瑞渊无人机、快骑无人艇、轻型战术车辆或单兵携载发射。劲风二型由箭翔反辐射无人机发展而来，换装了光电导引头，主要承担远距打击任务，其量产型计划采用 3D 打印机体与民用2冲程活塞发动机，以降低生产周期与制造成本。劲风三型是台湾首款采用 X 型机翼的攻击型无人机，具备垂直起降能力，主要用于中程打击。

0: 劲风四型则由台中山科学研究院与美国防务企业克拉托斯共同开发，以后者的 MQM178 靶机为平台，最大航程1000公里，具备有人无人协同、自主识别攻击与集群打击能力。根据台军方设想，劲风系列无人机未来将共同执行反登陆作战，以构建所谓地域景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中旬，多家台媒报道称，美台双方日前达成共识，计划将台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纳入双方合作项目，由美方作为代表销往国际市场，预计首波销量将在500至1000架之间。报道称，以往台湾军品虽然有外销记录，但主要是枪弹、炮弹，而这次将是台湾首次以全系统形式外销军品。台军方人士还指出，未来不排除劲风其他型号也可能纳入美台合作生产与外销名单。
1: 台军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已投入战备了，而且有诱饵无人机协同作战，这套组合的威胁有多大？现代防空系统能否破解这种诱骗打击战术呢？魏老师，
2: 台军的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啊，它采用的是机动部署的方式，一部卡车上呢有12个发射单元，可以同时发射12架反辐射以及诱饵无人机，主要是针对近海和沿岸部署的通信设备、雷达系统包括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干扰，要进行压制。而且呢，据说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说它具备一定的反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要针对它进行防范和反制，解放军的手段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可以在雷达阵地周边设置假的辐射源，那么去模拟雷达信号，针对舰翔反辐射无人机的体系进行诱导和欺骗，最大程度的消耗它的反辐射无人机。与此同时呢，现在解放军这种近程的防空火力已经实现了多层次，而且呢非常的密集，可以利用弹炮和一战车，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针对雷达阵地和其他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有效的掩护。那么针对这些来袭的反辐射无人机进行这种火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拦阻，同样呢也可以使用电子干扰系统对它进行软杀伤。
1: 除舰翔无人机外，台湾还发展出了4型劲风系列无人机，这是否表明岛内的无人机研发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在台海作战场景当中，劲风系列无人机会不会构成一个新的棘手问题？
3: 劲风系列无人机目前公开的大概有4款，那么第一款实际上就是仿制美国的弹簧刀300啊，那么就像一个小的一个迫击炮弹似的啊，把它打出去，然后这个机翼展开啊，然后这个进行打击，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型的战术无人机啊，飞行距离也不是太远。那么这个劲风2实际上就是之前舰翔无人机的一个改进，整个构型就是一个3角翼，然后尾部一个小摩托的发动机带动一个螺旋桨啊，主打一个低成本。劲风3呢有点像这个俄罗斯的柳叶刀无人机啊，也是一个 X 型机翼啊，也是主打一个低成本。那么台湾当局想象就是说用大量的这种 3D 打印啊，那么可以化整为零的生产。那么这里边劲风4啊，据说能力是比较强，它是以美国的一个靶机为蓝本，而且据说最远的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当一个非常远程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来使用。那么实际上单纯的从战场上的对决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解放军有非常完整的反无人机能力啊，无论是硬杀伤，无论是软杀伤，无论是点杀伤，无论是面杀伤，这个解放军都有非常完备的武器装备。但是实话实说，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军队可以拍着胸脯说来袭的无人机我可以100%的拦截到，没一架漏网之鱼。所以真正对决的时候，解放军必须攻防并举，把重点放在打击它的生产链上。而且台湾当局一定要明白，它是无法复制乌克兰经验的。台湾地区、台湾岛的地理环境跟乌克兰完全不一样，因为乌克兰有广袤的纵深啊，乌克兰的西部直接和北约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连，那么北约大量的物资、大量的输血源源不断地通过陆路就可以运进乌克兰，所以这个台湾当局是完全无法复制这种条件的，届时它只能成为一个孤岛，而且暂时可能它的用水、用电、它的各种生产设施都会被瘫痪、被打掉，它根本没有能力大批量的、低成本的来制造这样的无人机供它来使用，供它来和解放军对峙和消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刚才我们在短片中还提到，美台打算联合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并由美方向国际市场推销，这一动作的背后有什么军事

0: 和战略意图呢？赵老师，
1: 那美国之所以要和台湾合作生产近风衣无人机，我觉得从军事层面呢，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它不是要搞蜂巢战略吗？那蜂巢战略呢，就需要可能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无人载具，所以必须呢要和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从这个生产层面来讲，现在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它很多呢是依靠咱们大陆的配件的，那台湾想通过和美国进行合作，就打造一个去大陆的无人机产业链，就是让大陆的零部件完全不能够参与到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当中。所以说从这个产业布局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考量在里头。那么最后呢，从这个战略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无人机生产出来之后，他们还想着要卖给其他的国家。那卖给谁呢？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大概率会把这种无人机呢卖给亚太国家，特别是南海、台海周边国家。所以台湾和美国如果真的在无人机生产方面进行合作，它背后呢是有其他的更深远的战略层面的考量，对我们的威胁呢也不仅仅是在台海这样一个空间之内。
0: 除了要将无人装备作为非对称利器，台军近期还大搞各类操演，以强化所谓应战能力。
2: 据台媒报道，7月13号至17号，台军举行为期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这次操演与6月下旬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8月初将启动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共同构成今夏台军的练兵三部曲。其中最先开展的立即备战操演，聚焦解放军发起登陆作战前，台军各部队的快速应变与平战转换流程；而本次联合防御操演，则聚焦解放军登陆作战发起后，台军的去中心化运作与分散式指挥管制。从台媒披露的信息看，此次操演设置了多项跨区增援科目。在操演首日，台陆军第58炮兵指挥部将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机动至战术位置隐蔽。14号，台军指挥机构下达跨区火力增援命令，海马斯迅速抵达射击阵位，展开模拟射击，随后立即转换阵地，验证打带跑战术。7月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也实施了一次跨区增援演练。此次演练设想解放军即将在宜兰县的兰阳平原登陆，台防务部门命令花东防卫指挥部立即从花莲跨区增援。当晚，花东防卫指挥部联兵二营及炮兵营等单位出动 M60A3 坦克、CM21 装甲车、155毫米榴弹炮等重型装备，经苏花改公路向宜兰苏澳地区实施战术机动，途中实施了多次装备检整及补给，约3个小时后抵达宜兰苏澳待命。台媒称，这是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竣工通车后，首度有战斗车辆自花莲驶往宜兰。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表示，此次跨区增援任务全程近80公里，由于通行路段隧道桥梁密集，堪称该指挥部成立30余年来难度最大的增援行动。另据台媒报道，在联合防御操演中，台空军部队7月13号夜在花莲加山基地开展了夜间跑滑道抢修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台军机场跑道与滑行道遭对手火力攻击，台军地面人员在视线不佳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迅速投入抢修作业，以验证相关部队的夜间应变、工程修复及指挥管制能力。7月14号，台陆航第601旅在桃园地区实施了直升机吊挂运补演练，模拟战时油库损毁、道路受阻等情形，验证空中机动油料补给模式。演练中，台军 UH-60M 黑鹰直升机机腹吊挂500加仑橡胶油囊抵达指定区域，随后地面部队立即上前接收油囊，并架设前进加油系统，快速搭建起野战临时油料补给点。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操演另一项重点科目是马祖防卫指挥部的所谓反资敌演练。该演练设想机场、港口等关键枢纽即将失守，台军对关键设施实施爆破，以防止相关设施被解放军修复利用。
0: 在台军联合防御操演中，不仅有海马斯火箭炮的跨区火力增援，还有地面重装部队的跨区增援。台军演练这些科目有何目的？在实际作战中，跨区增援究竟能不能实现呢？裴老师，
3: 重装部队进行跨区的支援难度非常大啊，因为呢，一旦出现了交战的情况，那么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装甲作战平台，他们想要进行跨区机动的公路和桥梁，可能已经遭到了破坏，所以啊，这种机动作战本身就会面临。

0: 这个道路受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呢，重装部队进行跨区的支援，时间周期比较长，目标特征很明显。在失去制空权的状态下，这些目标可能还没有到达他想要支援的任务区，就已经遭到了察打一体无人机、先进战机和远程火力的精准杀伤。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确实可以进行跨区的火力打击，因为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在这种状态下呢，还是要针对海马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一方面呢，使用先进的侦察平台对它进行及时定位，然后利用高效的杀伤链尤其是更为先进的远程火箭炮或者是战术导弹，包括空中力量，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另外呢，相关的两栖作战部队和这种地面作战部队也要具备这种伴随性的防空反导火力，针对它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和战术导弹进行有效的拦截。
1: 据台媒报道，7月16号，也就是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第四天，台海军出动玉山号船坞运输舰，模拟美国大型运输舰或大型民用商船在航母打击群护送下驶入台岛附近海域，之后由台军派兵接应，于花莲港进行军需物资卸载。报道称，当天清晨5时许，玉山舰出现在花莲港外海，台海军派永丰号扫雷舰开辟安全通道，之后玉山舰在台海巡部门蓝宇号巡逻艇的护送下缓缓驶入花莲港，由台陆军第二支援指挥部协助开展重要物资卸载，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则出动防空连及联兵一营在花莲港附近警戒。台媒报道称，在2024年汉光40号演习期间，台军即规划演练如何接应美军大型运输船援台，演练设想解放军发起攻击后，台军从台岛东部海域开辟出一条运输走廊，协助美军援助船只突破封锁，但这次演练因台风警报提早结束。在2025年汉光41号演习中，台海军出动旭海号船坞登陆舰模拟美军援台船只，首次完成这一科目演练。当时有台当局官员表示，未来两岸一旦发生战事，美军能够实施支援以及受到威胁最小的就是花莲港，因此这项演练格外重要。有岛内媒体分析称，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7月14号演练由花莲跨区增援宜兰，除协助防御外，还有一个重大考量，就是负责打开陆上安全通道，将珍贵的军援物资运送至其他作战区。
2: 在联合防御操演中，台军还进行了模拟接应美方驰援船只的相关演练。美台间是否真有战时派船驰援的计划？台军设想在台岛东部海域至花莲开辟外援通道，这现实吗？赵老师，
3: 其实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他一直是战略模糊，就是他既不说他出兵，他也不说他不出兵，他通过这个战略模糊呢牵制台海双方。那我们从台湾这次演练的情况来说给外界感觉好像美军真的要帮助台湾了，台湾在和大陆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军真的要给他运送物资了，就制造出这样的一种假象来呢给自己的台独行为呢就是保驾护航。但是我们说呢，你说花莲这个地方，其实它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都不能够让美国的军舰安然的停靠。花莲呢，它是在台岛的东部了，面向太平洋。如果说在30年前你说花莲这个地方比较安全，那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其实花莲根本就不安全，理论上它背靠中央山脉，但是你说现在大陆的远程打击手段火箭军的各种导弹，咱们空军的轰6K发射的导弹，就我们能够覆盖它的手段太多了，而且不仅仅说是从大陆发射这种导弹去覆盖它，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有航母编队，对吧？那之前演习大家也看到了，航母编队在台岛以东部署，我们的潜艇也出现在相应的地方，那如果说美国的军舰过来了，肯定要遭到大陆潜艇和水面战舰的拦截，你说它成功靠岸的可能性能有多大呢？
2: 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

0: 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

0: 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0: 我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2: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

0: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啦。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

者。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家这火烧就是外酥里嫩，完了馅儿还大。人家姓沈，叫老沈，他叫我老傅，我姓傅。他一个朋友姓舒，我家这火烧是跟他学的，完了牌子用的是他的，得脆，得起层次，一吃直掉渣，
1: 像吃薯片一样的。
2: 我曾经为了吃这火烧，我都想上他家打工来了。
3: 大城市铁岭的火烧羊汤，杠杠的好吃。
4: 大家好，火烧正好。

0: 是什么？
1: 牛油跟那个鸡油，他俩掺着炼的，他俩就是起初的。就像奶油的那个滑度似的，这个程度。都抹到位，没有花脸的地方，没抹匀就没有酥皮了呗，层次就没有了。
0: 看，一层一层的。
2: 我主要是包火烧，现在还有圆葱、圆白菜、牛肉、姜、吃蒜香调和的馅儿。你说这馅儿的配料比例，这都是商业秘密。我就早起来从6点包，一直包到下午2点，今天也得包1200-1300个。包到最后吧，这手有点就像包抽筋了似的，完了眼睛也包花了。我吧，原来爱看电视，但是我现在眼睛不咋好。这森林狼和哪呀？一般的就控球的都是后卫，完了他组织，你看，这强突，盖帽了。纳什都退役了，但是我那点最喜欢看纳什打球，他打球飘逸，他是后卫嘛，完了传球传的也好。
1: 这个3个撸盘火不匀，所以还得转盘呢，这回。
0: 哟我去。
1: 继续都得翻到，一天最多的时候得达到1万次。夏天老热了，那但是满脸浑身是汗。

刚烤出来的火烧，它这个外边是脆的，然后里边是软的。你看它分层，它这还有汁水，

0: 今天我没洗脸，我要知道我这茬的话，我只跟你洗脸呢。我找不着对象赖你。
1: 有装吧，
2: 够吗？
1: 够够，就来吧，我心有底儿。
3: 你那心呐，去了方全是底儿。
1: 在那嘎不知道，你就别吱声。
3: 旅游的叫驴友，钓鱼的叫钓友，同学叫校友，
1: 打牌的叫牌友。
3: 哎，你有三句话不理打牌。
4: 我这有点脖子颈椎。就是经常低头这么包火烧的，就是总这一个支子脖子就疼。行了，不用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就歇着了，累的。俺家老二没结婚，哎，我暂时就不能退休。当母亲的儿子结婚必须也得表示表示嘛，多少是那点心意。他姐姐有个10万、20万的，哎呀，够花就行了呗。你当了父母了，你就有责任了，你就得为孩子想，就不想自己了吗？一代人一代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挺着呗。就等到退休吧，再出去溜达溜达。我就想去看看大海，看看草原。大海宽阔呀，一望无际大草原多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5: 华德在第一次亮相没有冠军，
4: 没进，
5: 那时帮他弥补了这个遗憾，那是命中注定的一个胜利。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

0: 绿、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1: 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红玉鲜美无比，每个绿光鲜艳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配，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复配。
4: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

0: 心病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

0: 故事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

0: 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

0: 121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类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

0: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无数。

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叫，走，
1: ，
0: 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完了。
1: 站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得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0: 忘不了也得忘。走。
2: 太阳末处有星星，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你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2: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如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3: 哎，

0: 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1: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0: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1: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0: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1: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1: 不信走着瞧吧。
0: 来，
2: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4: 可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4: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2: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不想我娘吗？
1: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0: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潘爷爷，你看你真是笨死了，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寨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己。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1: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1: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1: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呀。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
0: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0: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的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3: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1: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3: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4: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哼哼。
0: 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了。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太俗。雅气和辉这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少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她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0: 锅。哎，小姐，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
0: 小姐，
1: 慢慢说，你慢慢说。
0: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0: 就他一个人。
2: 彩云，备马。
1: 哎，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2: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3: 你，哎呀，这怎么办呢？
1: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3: 小姐，
0: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 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
0: 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
1: 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
0: 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2: 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1: 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
2: 快快快快！
1: 又打起来了！
3: 杨将军，快

0: 你放心，降龙墓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墓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 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
2: 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
0: 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
3: 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又打起来了，小姐，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哎呀！
2: 站住！
3: 别打！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0: 别追了！
2: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这。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这。嗯。宗宝。
4: 杨将军。 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
3: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桂英，我就知道你能来。
4: 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宋榜，杨将军，宋榜，
3: 宋榜，你不可以，
4: 宋榜，宋榜，诸位，要是放了穆桂英，我能和他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宋榜。 松绑，诸位，松绑。

不走，不走吗？不走，不走好。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3: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3: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4: 这怎么可能呢？
5: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
6: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4: 遵命。
6: 见到我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
4: 末将不敢。
6: 为何？我惹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
0: 哎呀！
6: 松绑！
0: 松绑，你！
6: 松绑！
0: 走，穆总，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
2: 我已经上了当了。
6: 嗯，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
0: 哎，你说穆桂英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4: 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
0: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
4: 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4: 别动！
0: 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 刀斧手，
2: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行行，
2: 慢。
4: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2: 这。

0: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1: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2: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1: 可杨宗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2: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1: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2: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3: 你真想救他们吗？
0: 想。
3: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4: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3: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0: 我去。
3: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4: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5: 是啊，
4: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3: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4: 我
3: 还不出发？
0: 遵命。
3: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上。
3: 台风啊，
4: 哎，
3: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4: 知道了。
5: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4: 嗯，啊，发出信号。
0: 别慌，别慌。
5: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4: 是，
5: 丫头，走
4: 走。
1: 爹爹，
0: 嗯，
1: 这个蛇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嗯，
1: 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0: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1: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你这

0: 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1: 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2: 哎呀，怎么办呢？
1: 吃还是
2: 那哎吃？
3: 走，
2: 继续坚持。
1: 我的玉米，我的玉米，我的玉米！
2: 哎呀！
1: 快快快快，
2: 快点跟上，
1: 好，
2: 快快跟上。哎，跟上，走，快快快。
4: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5: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4: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5: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一定绝不更改。
4: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5: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4: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5: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1: 哎哎，怎么还真打呀？
2: 哎呀，别说了。
5: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开始。
2: 对面来了兵马，举这个鱼字旗。
3: 什么旗？
2: 鱼字旗。
3: 鱼字旗。
4: 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
2: 胡扯！
3: 你什么眼神啊？木寨大爷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赛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国，快关门，快！
4: 关门，
5: 快！
3: 哎，快点！
6: 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7: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

0: 云开雾散呐、啊。站，
1: 是。
2: 上，走走走。

0: 哎，瓜哥，你看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房间射他！
1: 是是是，
0: 房间，快！哎，
1: 那边！
0: 房间，你射他！哎，
1: 把箭射准点啊！哎，这，哎。
2: 放。

0: 我们上，
1: 是。
2: 哈哈哈哈，
0: 云开雾散呐，进帐。
2: 这。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简易版的菠萝牛肉，这道菜非常好吃。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一个呢是牛肉，第二个呢就是菠萝。那么还要准备一些调料，比方说生姜啊、胡椒粉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听。那么现在呢，我要把面前的食材处理一下。首先这个菠萝要把它切成块，放入碗中，在里边加一勺盐，然后用纯净水把这个菠萝呀浸泡十分钟。第二步呢，我要把清洗干净的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装盘。切好的牛肉里呢，要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点盐，加点料酒，

0: 加一点木薯粉，加一些黑胡椒粉，最后呢还要加点橄榄油，把它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菠萝呢已经泡在水里15分钟了，我先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开火冷油入锅，油热了放入姜片，倒入腌制好的牛肉粒，翻炒一会儿。翻炒到牛肉粒变色以后，要把它炒熟。牛肉粒炒熟以后，放入菠萝，翻炒均匀，大概呢翻炒个3-5下，然后加入生抽、蚝油，把它翻炒均匀，最后加点蜂蜜即可出锅。关火，准备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简易版的菠萝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尝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0: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1: 感谢大家对食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食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0: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味，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1: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0: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这朝阳小米的活动太火了，这大家抢着要啊。昨天追加的那一万袋很快就被大家抢光了。现在很多的朋友这没抢到啊，这还想要呢。
2: 对，主要这次哈，免费领取朝阳小米，只要大家扫个码报上名，就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就把这朝阳小米呢咱就领回家，而且是直接邮寄到您家里头，甚至连这个快递费都不用您出。大家一看哈，有这好事儿，马上通知亲朋好友去报名。我这微信里头哈，都是想要朝阳小米的留言。阮老师，您说这可怎么办
0: 呢？就是怎么办呢，阮老师？不是，这阮老师，这看我们哥俩这么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么淡定。
2: 你
0: 一点也不着急呢。
2: 一点也不着急呀。
1: 我跟你们说吧，我这嗓子也有点哑了，能不着急吗？不过你们俩先别着急，我之所以这么淡定啊，是因为阿拉心里有数啊。这第一天给大家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时候，我一看呐，一天就把这么多小米被你们全部都领完了，我就知道大家是真的认可这个朝阳小米，也真想尝尝这个朝阳小米它到底有多好吃。所以昨天呢，我不仅给大家张罗了一万袋，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为今天的观众朋友预留了3000袋。我就是怕昨天有消息了，知道了，结果咱节目结束了，他没法领啊，对不对？
2: 这要不说还得是您呢，想的太周全了，我们哥俩就光在这着急了。
1: 所以呢，我就坐在这儿看戏不说话。我就怕呢，有一些朋友人家一直关注我们节目呢，这前两天可能有点什么事情或者出个差什么的，没看电视，回来一看电视，哇，有这么一个好事啊，错过了，你说多遗憾呢，是不是？

0: 天我可通知大家，你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这个3000袋朝阳小米数量真不多，不经你们抢的，咱们只能做到先到先得。
1: 这3000袋不是不多呀，
0: 是太少
1: 了，太少了，
2: 相当少了，那是。
1: 哎呀，那得赶快提醒大家了，今天是免费发放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啊，大家想要再免费领取朝阳小米，肯定是没有机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领取朝阳小米，免费给您送到家。
0: 刚子，你提醒的很有必要，因为留给大家报名领取小米的时间真不多了。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你们都在争分夺秒的报名，那么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得到朝阳小米，是1人1袋1袋1斤，这个黄澄澄的朝阳小米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尝品尝它的这个味道。
2: 袁老师啊，现在我都替大家着急，因为已经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哈，人不光领到了，人还吃上这个朝阳小米了，
0: 吃上了，
2: 对，
0: 那这个一定是老朋友头一天抢的呗，对不对？所以第一时间报名他参加了，他就抢到了，抢到了，自然此时此刻肯定都吃上了呀。
2: 对。
0: 那你们吃的怎么样啊？
2: 还用说吗？啊，吃的可香了啊！哎呦，观众朋友说啊，这熬的小米粥啊，还没等那粥盛出来呢，呵，满屋子飘香啊！而且用这个朝阳小米去熬这粥哈，那个米油厚，拿那勺一舀，特别的香稠。
1: 这么好的小米，一袋满满的1斤呢，现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1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但是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到目前为止啊，可以给大家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数量真的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说真的我都替你们感到着急呀。扫码扫码扫码。
0: 这个朝阳小米啊，虽然说每人只能领一袋啊，但这个掂量掂量呢，这一袋还挺沉的，整整1斤呢。而且领取的方式呢挺简单，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个老朋友呢也不用我们再提醒了，很多朋友早就报完名了，马上就拿到手已经吃着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提醒提醒那些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刚刚得到消息，哎呀，可以免费领取辽宁朝阳小米的这些朋友们，您现在赶紧扫码报名，还能赶得上这一趟末班车。
1: 末班车，
0: 对，
1: 在这里啊，必须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2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袋1斤装的朝阳小米，全程不花1分钱，尤其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行动，咱们就能啊早点进嘴，早点享受这个口福了。
0: 这个今天呢真的是最后的免费领小米的机会了，错过了今天呢就很难你再吃到这么好吃又正宗的朝阳小米了。它在肥沃的黑土地上生长，好环境孕育出好小米。
2: 张老师啊，其实不瞒您说啊，这朝阳小米免费发放的第一天啊，我爸我妈就扫码报名参加了。
0: 是吗？
2: 当天就收到了。我妈呢她没想到啊，她说免费领的这个小米品质这么好。打开小米之后就一股那个米香味儿。
0: 你看
2: 煮出来那个小米饭哈，更是好吃的不得了。所以说地道的朝阳小米那个味道跟别的小米啊真的是不一样。
0: 那当然了，除了这个味道好，小米的营养阿是交关好个啦，里边富含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呐、钙呀、磷呀、铁呀等等那些个微量元素，营养可丰富了，而且呢是质纯味儿正，香软可口，既是平衡膳食，还能调节口味的一种理想食材，更是呢我们日常的营养进补。身体呀，你要想恢复的一个不二的选择。哎，我要跟你说了，哎，要是您没吃过呀，您就可以尝一尝，入口米香醇厚，回味无穷。200多年前，我跟大家讲，这乾隆他就吃过朝阳产的小米，吃过以后啊，曾传口谕，封朝阳小米为珍珠贡米，将其列为宫廷的贡米。这就足以证明啊，朝阳小米的品质是从古至今这都被认可的。哎呦。

0: 那现在我们老百姓不就吃上贡米了吗？
1: 没错啊，这个朝阳小米呢被称为贡米是有它独到之处的，就是跟我们买的那种普通的小米真的不同。朝阳小米的特点就是它那个颗粒非常的完整，圆润饱满，大小呢均匀，金黄鲜亮有光泽，所以这个朝阳小米你用它熬出来的这个粥，米油是醇厚，早上咱们起来来一碗南瓜小米粥、燕麦小米粥、山药小米粥、百合小米粥，哎呦别提多美了。哎，关键这个《本草纲目》它里边有记载，说这小米呀、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那就像那个本身的脾胃不太好的，容易拉肚子的，动不动就呕吐反胃的，消化不良的朋友，
2: 有这样的人可不少啊，
1: 真是不少。
2: 对，
1: 就这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咱们来调理调理，改善改善。而且咱们老百姓呢，也经常说，小米养胃呀、
2: 对，
1: 是吧？
2: 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老话。
1: 对呀、
2: 小米粥它养胃。
1: 这个朝阳小米的品质是好，拿来熬粥养胃就更好了。这个煮粥你煮到最后，这个粥上呢会有一层细腻的那个粘稠的，很多老百姓都管它叫粥油。
0: 而且这朝阳小米啊，它是小米里的尖子生。
1: 当然没错，朝阳小米的产地好啊。
2: 对，
1: 咱这个朝阳小米呢，我看了颗粒大，晶莹透明，就是靠天生地养，就是自然的生长，所以它就保持天然的品质，并且营养也不流失。大家想一想，这样正宗的朝阳小米，我们吃着是不是营养又放心呢？
0: 哎呦，阮老师啊，工作人员又提示了啊，朝阳小米没剩多少了。哦，哎，这才多一会儿啊，就没剩多少了。
1: 天哪！哎呀，这事儿知道了，刚才挺高兴的，这一直就好像这知道是消息，有点凉凉的感觉，
2: 心里边咯噔一下，
1: 就咯噔一下。那个我也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今天最后的免费领取小米的机会，别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
0: 对，还是得提醒各位，朝阳小米的免费发放今天是最后一天，换句话说，过了今天再想免费吃上朝阳小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所以赶快在最后一点的时间，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们今儿就随机听了哈，随机看了。这微友的名字叫大侠，语音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免费领朝阳小米活动最后一天了，您一定帮我报个名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因为工作的原因吃饭不规律，所以就落下个老毛病，但喝完小米吧能舒服不少。以往吧只是去超市买点那个普通小米，因为正宗的朝阳小米太贵了，那种烤的真的要20左右一斤。这次吧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能免费领到朝阳小米，还是一斤装的，这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刚才主持人说朝阳小米，袁老师您是不收一分钱的，还给我们包邮，这东西邮寄哎妈得多少钱呢，您呢真是对我们太好了，谢谢您呐，袁老师。
1: 这位微友啊，您不用谢我，我帮您呢把这个名报上了，您放心吧。您可以在熬小米粥的时候放2-3片去了姜皮儿的生姜，用姜去综合这个小米的寒性。那换句话说，哪些朋友阮老师我跟他不一样，我是胃热，胃热的朋友呢您就直接熬了这个小米粥直接喝就行了。好了，有关这小米粥的一些相关情况我就说到这儿。
0: 拿到朝阳小米以后啊，可以试着做一下。那在此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还没有领到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还是语音的留言，涛声依旧，我们听他怎么说。
4: 阮老师啊，今天是免费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我和我老伴啊都要报名领取小米，领2袋。您这回啊免费领小米的活动啊太好了，这哪是免费领小米呀，是实实在在的送健康呀。我老伴睡觉不好，觉轻，晚上起夜呀白天他就没精神，这回我们算是有口福了，能。

0: 能肠道调养小米不说，顺带着还能调理调理这个身体。而且听您说调养小米品质不一般，您一定要帮我们订上呀。
1: 这位先生，我这儿呢只能帮您登记一袋，因为咱们这次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一个活动，今天又是最后一天了，扫一个码只能领一袋。您老伴的那一袋呢，您就让他用他的手机扫一下码，这就又能领一袋了。那接下来你们说的那个睡眠的这个问题，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等您呢把这个小米拿到手了，熬粥的时候啊，记住粥里加三个枣啊，能更好的帮助你们好好的呼呼的睡一觉。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那提醒大家呢，今天是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花就把正宗的朝阳小米带回家。大家呀要珍惜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还是语音留言。名字叫我安荣。咱们来听。
4: 哎呀，任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朝阳小米啊，这么好的机会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没问题，帮您记上了。哎，他还说别的没啊？
3: 还有一段啊。
4: 任老师，哎呀，这两天啊就听我邻居念叨说免费领朝阳小米的活动，昨天呢他免费领的朝阳小米收到了，哎呀确实是没有运费，没看到实物前我还在犹豫呢，你说结果一看呢，这朝阳小米啊实在是太好了，哎呀妈，一斤呢沉甸甸的，而且啊那粒粒啊都可饱满了，和我们买的那个普通小米就是不一样。你说我知道吧，朝阳小米可不便宜，你说我平时啊也不舍得买呀，哎呀少买点散装那就不错了，这次一分钱都不花呀，就能把这么好的朝阳小米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呀，我不仅我不能错过呀，就是我们全家啊都不能错过。
1: 哈哈，全家都不能错过。行啊，您这一袋呢我是帮您记上了啊，我跟您说今天是免费领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您要是再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这次朝阳小米的质量就像您说的真的是精品啊，不光是小米粒儿比较大，哎，那个味儿啊浓郁，而且吃着口感更好，尤其是熬完小米粥以后，关键那上头的那一层亮闪闪的那层粥油，您就吃吧，哎，这小米的精华可就全都在这里头了。我们说的这个饭碗里的健康呢，其实无非就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汲取营养。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朝阳小米呢，在超市里买，真话啊，我说的是真话，真不便宜啊。但是您挺幸运，赶上了末班车，为什么呀？抢到了免费的朝阳小米一袋的这个名额，我希望您跟您家人呢都能顺利的领到，咱们一起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来。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提醒大家，还没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果果奶奶，他说这个任老师
1: 啊，
3: 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啊，每天呢都看您的节目。今天呢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您呢一定要帮我留一袋朝阳小米，着急呀。对，
1: 行啊，您抢不着，立冬那袋归您了啊。您怎么这么着急呀？
3: 没问题啊。
1: 啊，
3: 他说啊，他说这个儿媳妇啊，这段时间坐月子呢
1: 啊，
3: 身体呢正是虚弱的时候
1: 啊，
3: 特意呀给他做点这个稠稠的小米粥。你说里边再放个鸡蛋，给他补补身体。可能买的这个小米啊不是很好，我就看这儿媳妇吧就不怎么爱吃。正好这不节目里边吗，看到朝阳小米了哈，米香味特别浓郁，拿它来熬这小米粥还能出很多的那粥油。估摸着儿媳妇这回啊肯定能多吃点儿，这样身体不就恢复得更快了吗？
1: 是是是。
3: 而且他还说哈，他说让老师啊，我想多要点儿
1: 啊，
3: 原价买也行。
1: 明白了，果果奶奶，您这一次呢，您领的一斤装的朝阳小米，够您儿媳妇吃一段时间的。这个小米是正宗的啊。这个小米粥啊，在古代呢，又被称之为叫代身粥，就从这个名字上

0: 大家就能知道它可以补气，所以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喝点小米粥，把流失的气把它补回来。而这个朝阳小米呢，富含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这些个微量元素。咱们把它煮出来以后，您就看吧，那锅的表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粥油，那都是营养精华。关键这粥吧，你盛出来，你熬的时候别说盛出来了，满屋子都是那种浓郁的香味儿。这种粥啊，它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您拿到以后放心的就熬粥给您媳妇儿吃，她一定是说这粥好吃。行了，今天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听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花就把朝阳小米带回家，还没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球球，他说呢也想领这个朝阳小米，今年呢是刚工作，工资呢不是特别高，以前呢都是吃外卖，但是跟您呢阮老师学做这营养菜以后
0: 啊，
2: 就彻底跟那个外卖说拜拜了。自个儿在家呢做饭省钱不说，哎，每天还给这爸妈拍一张自个儿做的菜，他们现在还是比较放心我一个人在外边。
0: 这真不错啊。
2: 对，
0: 其实爸妈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孩子在外头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要是吃得好，你爸妈不就安心了吗？
2: 对，他还说啊，他说这次领的小米啊
0: 啊
2: 是送给妈妈的
0: 啊，
2: 平时给妈妈呢买衣服他舍不得穿
0: 啊
2: 还说我乱花钱。这次我给他送小米儿，而且还是朝阳小米，他肯定会特别喜欢。而且听您说了哈，这小米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呢特别丰富，对这睡眠也好。我妈呢就是经常凌晨睡不着玩手机，有一次啊打开手机发现十多条的留言，仔细一翻，留言时间都在那个凌晨一二点钟。今儿看到有这个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想领一袋朝阳小米给自个儿的妈妈，希望妈妈呢能睡得饱睡得香。
0: 这孩子你有孝心呐，给妈妈领的啊，我必须要帮你登记上啊。等你妈妈拿到这小米之后啊，告诉你妈妈最好呢在临睡前呢来那么一碗薄薄的红枣小米粥，坚持吃一段时间，这个睡不好的情况呢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还有呢，这小米的吃法呢特别多，它不是一种，比方说小米粥啊、二米饭呢、磨成粉做发糕啊，还可以搭配多种的那个食材，比如说红枣啊、红豆啊、燕麦呀、南瓜呀、山药啊、枸杞呀、等等等等。总之，让你妈妈换着法儿的这么吃吧，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睡眠会有改善的。
1: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活动领到朝阳小米。有和这位微友妈妈情况相同的朋友，也要尽早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让我们接着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白云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我已经都给你发了三天的语音留言了，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我的留言呢？袁老师啊，我知道今天吧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哎，你能不能在百忙当中抽个时间给我报个名呗？我跟你说，我身边的亲戚邻居都订上了，实际吧这个消息还真是我第一个知道的，当时光顾着跟他们说了，你看结果呢，我自己呢还没订上呢，你看看怎么整啊。
0: 这是一位热心肠的朋友啊，是吧？
2: 对，他后边还有几句话哈，我们接着来听一听。
3: 我吧，我有个毛病，胃肠不好，吃什么都不舒服啊，这胃是老是难受啊。平时吧，我只能喝点这小米粥，这是粥啊，哎，滋溜家一下都下肚，下肚真的，哎呀，感觉身上特别舒服。而且现在呢哈，我还就认准这个朝阳小米了，现在吃普通小米哈都不习惯了。价格吧倒是有点贵了点，这个朝阳小米呢这个粥油就丰厚一些，所以呢一说要免费领这个朝阳小米，哎呦我这眼睛都亮了，正宗的朝阳小米卖的可贵了，这次免费送那我肯定不能错过呀，真的朝阳小米味道太正了，纯正纯正，就那个粮食那个香味儿。袁老师啊，你这次活动太好了，

0: 你一定记得哈，给我报上名啊，袁老师。
1: 行行行，我一定帮您登记上啊。其实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小米呢，说实话它也不便宜，更何况是朝阳这么好的地方，它长出来的这个小米呢，熬出来的米油又厚又香，是不是滑溜溜的？很多朋友喝过这种小米粥以后，就不太会买别的小米了。而且呢，我们这次朝阳小米呢，关键是免费的送大家尝试。咱们这个朝阳小米呢，是天生地养的，啊，是绿色的，没有污染的，咱们吃着咱也放心呢。您一直都吃，那这袋是免费的，这袋吃完，下回您还得买着接着吃。看来呀，您是吃朝阳小米上瘾了。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传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那还没有领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3: 微友四季安，他说，袁老师啊，你快帮我订上这朝阳小米吧。昨天我老伴啊就让我订这朝阳小米，结果我这一转身他就给忘了。等他再问起来的时候呢，我再想起来，你要是今儿再不帮我订上哈，我老伴又得说我了。然后老伴呢是隔三差五就做点那个小米来吃，有时候是掺那大米里头，有时候呢熬这小米粥。您说这么多年了，但就是有一点啊，这小米吃的太快了，而且朝阳小米说实话我是知道的，不便宜，所以今天呢我就一直在电视机前等，我就等着看今天还有没有这活动啊。还真让我撞上了，这回必须我得把这名报上。
1: 这位朋友，我也得告诉你，放心，已经给您记上了啊。朝阳小米一袋包邮到您家。我发现呢，您跟您老伴儿在生活当中特别注意这个饮食健康，而且你们经常吃这个小米，肠胃它就比较好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等着在家收小米吧。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传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把朝阳小米带回家。截止目前仅剩114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领取了，错过了最后这100多袋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尝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1: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4: 感谢大家对食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食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1: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味，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4: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1: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约不见不散哦。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在闽南语里，披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他成了那段历史活的注脚。
1: 桥是泉州的一张金名片，从唐代开始啊，泉州就有不少的先民漂洋过海侨居异国。到现如今呢，全世界

0: 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侨批。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
1: 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信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0: 哇，非常大。啊，
1: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0: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1: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
0: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要算起来大概3500万，3500万，
1: 对，哇，侨批馆是挺多。
0: 王顺兴信局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1: 这是让人体验用的，
0: 让体验用，
1: 对对对对，这里面每一张信封，
0: 这是让人体验用的，
1: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你看是上面都有写，
0: 他把钱数
1: 对都写的，
0: 写在信封。
1: 信封上面，他就他拿到当地的信局，然后比如说根据他信封上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这种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汇率币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
0: 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当时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侨批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侨批侨汇，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1: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侨批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40-50家的侨批信局。侨批反映的是我们的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
0: 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去。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石狮市人民路友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侨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
2: 比如说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公公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香瓜澳出的，这个是咱的传统，贵姓也跟着香瓜。那亲人一贴过去，大家是平安顺利回，啊，你直接回去完成了，买邮票，票我就去寄，就寄出去，啊。嗯<笑>
3: 侨批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式。这些对于写侨批写了快60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2: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了，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
0: 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3: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2: 多，
3: 每个村子都有，
2: 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0: 1967年，江明典18岁，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侨信。起初，石狮街头代书摊有20-30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2: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狮出发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子，背着书包，然后墨水啦、钢笔啦，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虾，让我吃。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

0: 他对我很好，让
1: 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0: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归桥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说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两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算工资高，高收入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的，你知道吗？真的要是
2: 真的。
1: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0: 在下洪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李宝明，蒙古已经在管理队改变了，帮啊良机良医过里寡妇惨淡改变，可无隆重修职，目前为阿家里完婚，永度孤行，念在同胞之情，渴望给你施粥，成全灵丁，完婚成年，不幸感觉自己。结果加两嘴苦的话，伊啊，伊哩咯是海基人啊，伊迄个人家投海，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长我，确实哩有种代志。
1: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0: 在帆客中最可怜的，也可怜的几十年哦，结了无偌年哩，按住去外面探探食咯。是去几十年无放倒来，当时也交通唔少，突然在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探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去做个跩长看地看了，看几个人教会你啊。啊，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1: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0: 十来岁，在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说，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念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any foreign language. 母亲这样说了，大声朗读。我的是下辈子不是倒来，我再去读书，看书，听外语啊。我们所在古厝哦，点也最好也开，啊，佫有池地，人甲地分啊，做一日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伫田里休息咯。您做您休息，您做您花钱，我做啊看我去听我的外语，我无差人。明天再偷菜就出门了。
1: 正是有了代书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侨批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0: 印象很深的是一对祖孙，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做职员，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那然后走后就是，后来又带回那个父亲，还有那个我的伯父。就在后那边嘛，去谋生。我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

0: 就是那个李文当时可能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啊，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我的北户，我的北户每个月都寄那个生活费给我们生活的。
1: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就很穷意的，远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拼，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2: 随着时代变迁，侨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1: 推人点兵，香港有港万人，听起来啊，落尾80年跩有个澳大利亚留学的，去美国留学，加拿大留学，跩买伊领事馆签证，跩用人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学了，练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2: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1: 27岁马来西亚这两个阿嬷啊，来我倒嘴哦。啊，伊说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啊，我用英语刷写伊的住址，等伊过来怀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说爸爸或者前面人啊，我才用老爸的名用英文译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啊，伊老爸当时17岁离开石狮。
3: 那就
1: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转到咧马来西亚。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代书人的江伯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侨批的人络绎不绝。江伯来者不拒，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知道的阿嬷们的故事。
1: 现在对侨晋、侨华、侨历史 有所想挖掘，特别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段往事，那段历史如果没有告知后人，也是没有会被历史烟云所淹没的。

0: 人民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代书乔信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樵劈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1: 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大家早上好。台风红霞虽然没有登陆福建，但是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省风雨依旧明显。今天白天，我省南部沿海海区及闽南渔场、闽中渔场东北部最大阵风是九级以上。降雨方面，今天全省大部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有暴雨，特别是

当中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27号，中南部一带还将会有中到大雨，特别是泉州、厦门和漳州雨势明显，部分县市会达到暴雨的量级。到了28号的时候，泉州、厦门和漳州还将会有大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县市仍旧会有暴雨。持续的降水天气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像是南部的部分县市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清凉上线，比如说漳州。今明两天午后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以下，可以暂时享受三伏天里难得的清凉。来关注城市天气。湖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有中雨，25度。漳州早高峰有大雨，27度。厦门早高峰有中雨，28度。泉州早高峰有小雨，28度。莆田早高峰阴天，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阴转小雨，30到21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29到10度。台北今天阴天，30到25度。台中今天有小雨，31到23度。福州今天有小雨，33到26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白，杏花依旧白。爬山越岭雪泥来呀、啊，

0: 走。
1: 姐妹们，快点，这儿！

0: 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摇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好艳艳。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2: 是。
5: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2个时辰。彩云，哎，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
0: 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有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啊。
1: 啊
0: 草药炖好了，马上用我的脸，给你买。
1: 好。

0: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清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1: 说砍就砍了你，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3: 哦。 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1: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0: 好辣呀！好辣呀！好辣呀！
1: 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大家坐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

0: 体，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客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呀，跟我来。

0: 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0: 走走走走。
2: 这样。
0: 走走啊，快。
3: 于都尉
2: 在，
3: 你去找找宗保。
2: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小心点儿，快跑！
1: 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1: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看见了没有？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1: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
1: 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0: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这拳头，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1: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0: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1: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2: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

0: 乐，
1: 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好啊，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啊！
5: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多少情。

0: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像。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0: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 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8: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

0: 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

0: 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7: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木，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呀，
0: 小姐，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0: 小姐和姑爷，
1: 拜。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
3: 天波府，
4: 天波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

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哎，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枪！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
1: 快快放了宗保，不然我踏平你木柯寨！
2: 踏平木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1: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杀杀
3: 这
4: 你看，这黑胡子拿双斧的，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
2: 哎，排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栈。
3: 娘，他们已经跟延昭去了木客栈了。
2: 什么？
3: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延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啊。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2: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哼，就难说了。老身呐、啊，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3: 娘，这话您说得太过了吧？
4: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啊，这
5: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